南蛮侠张玉，一个顶十个，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张玉一想，我能不保护清官吗？义不容辞的责任，扰过翻乱的老百姓，好不容易冲到鼓楼下，上了鼓楼，正好看见俩贼长臂猿喝酒，鬼难拿孙少，这俩人要捉拿尸的人，哎，他赶上了。南蛮侠喊了一声：“给我住手！”俩人扭头一看，知道是冤家对头，不认识张玉。

给捆上的，就抓这俩贼，就好像老叟戏顽童，真就不费劲儿。施大人在这看得清清的，哎呀，施大人心说话，都说江南多才子，要这么看呢，不光是才子，江南出英雄啊！哎呀，太好了，我又活了一回。施安失踪，赶紧回来把大人扶起来，跑丢的靴子找回来，帮着大人穿上。施大人是一躬扫地呀、啊，恩公，多谢你救命之恩。哟，大人，您怎么还客气？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您不认识我，我认识您呐、啊。您是难得的清官，小人救您理所应该。大人呐、啊，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您看这个乱劲儿，小人保着您回转衙署，回衙门。施安失踪一听，太对了，大人呐、啊，咱们先回去吧。哎，施大人也想，也只好如此了。南蛮侠张玉提刀引路，保护着大人。抓那俩贼呢，先放到这吧，没工夫管呐。乱了套了，他们冲下鼓楼，拐弯抹角钻了胡同。幸亏张玉是本地人，哪趟街通的哪儿，哪条是死胡同，哪条是活胡同，心里都有数啊。所以没费劲儿，拐回苏州府衙。进了府衙和书房，施大人长出一口气，哎呀，真不容易。回忆方才的事情，恍如做了一场噩梦，对张玉更是千恩万谢。张玉说了，大人，回的衙署您比较安全了，我现在得回去，我向您告个假，我就助黄都头一臂之力。拜托拜托，侠士你多辛苦了。张玉转身走了，连口水都没喝。大家留守人员过来给大人道经，保护大人的安全咱暂且不提，咱们说战场乱拉套了，咱也没法说，就得逐个说。先说大莲花彭坤，这彭坤把黄龙凤给救了，救了之后黄天霸追起来了。彭坤心说，我夹着个活人怎么打斗啊？往两旁一看，正好遇上俩徒弟，一个万里烟云一阵风马似虎，一个闪电霹雳马春林，马氏弟兄。大莲花眼睛一亮，你们哥俩过来。这哥俩过来了，老人家什么事？把黄庄主交给你们二位了，你们保护他的安全，无论如何逃出苏州，先赶奔白

0: 梅花岭玉泉山。
1: 是。
0: 两个人接过黄龙凤的，再看黄龙凤嘴吐白沫，人事不醒，什么意思？吓的魂都没了，就是比死人多口气而已。马四虎和马春林背着他钻出人群，就进了胡同了。俩人一商量，既然大莲花委托咱哥俩了，咱就脱离战场吧，及早离开苏州是非之地，回转玉泉山。哎，俩人一想也对，哎，咱救的这谁呀？咱救的是黄梁庄的庄头黄龙凤，活财神他有的是钱，咱把他救了能白救吗？为了感恩戴德，他不定得怎么报答咱呢，咱就能发笔横财，一点也不假。俩人做着发财的美梦，就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到了城墙下边，顺着马道上了城。大白天的往城外一看，护城河没有水，就是一趟沟，而且呢这城这面年久失修，是个大半坡，往下一出来就下去，担不了什么危险。他们驾着黄龙凤像打花劈一样，一片腿吃从东面溜出苏州城，越过护城河，驾着黄龙凤起身赶奔玉泉山。这玉泉山离这90里呀、啊，可也不算近，也不算太远。他们的意思，跑出一股了，能雇车就雇车，能有牲口就劫牲口，尽早回到家里头。他们觉着神不知鬼不觉，还没想到后边坠下一个人来。这人一直尾随着，紧咬住不放。谁？小脑瓜赵壁。赵壁呀、啊，因为打乱了套了，赵壁拿着小片刀，指挥自己的人奔东边、奔西边、奔南边，他在这指挥着。赵壁上不了阵，他只能钻空子。要讲究他这两下子拿不出手去，但是赵壁今儿真急眼了，脑筋蹦起多高来，心说话，做梦也没想到闹这么大的是非，要早知如此就秘密把他们处决了就得了呗。可大人的意思，杀一儆百，代表官府一杀黄龙凤，让那些不法之徒看一看，你们有所收敛，对老百姓有好处，本意是好的，没想到这苏州是多事之地呀、啊，捅了这么大的娄子。这大人要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向上峰交代呀、啊？所以赵壁着了急了。正在这瞎咋呼的时候，他瞅得清清楚楚，大莲花彭坤就把黄龙凤移交给俩人了。这俩人是谁？他不认识。就见这俩人背着黄龙凤偷偷摸摸钻了胡同了。赵壁心说，我也得跟着，黄龙凤是主要的要犯的，不能叫他跑了，跑了我们没法交代。看看身边没人，就他自己耍单帮，提小片刀追下来的。人家出了城，赵壁也出了城，人家钻树林，赵壁也钻了树林。赵壁一边追着一边回头观看，连个帮手皆无，心说都死他妈哪儿去了，哪怕有个饭桶跟着我也行啊，能助我一臂之力啊。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心说还不能不跟着，不跟着断了线了，将来再想抓势比登天。又一想，何长何短，我必须跟踪到底，我看看他们在什么地方落脚。别看赵壁能耐不大，经验丰富，跟踪那是一流的人物，脚底下快也轻巧，俩贼居然没发现。书说简短，离开苏州城10里地有个小地方叫十里屯， 您听这名就离苏州

0: 城十里，在东关外边，大概能有那么20几户人家靠着道边，有一半是做买卖的，有摆摊的，卖水的，有开小饭馆的。那么过往的行人在这打打尖歇歇腿好挣俩钱花，所以这十里屯虽然不大，哎，挺热闹。这俩贼到了跟前了，心说话，咱得休息休息，喝点水打打尖，就这么办。然后把黄龙凤给唤醒了，黄龙凤这一颠的清醒过来了。黄爷，黄爷，
1: 这怎么回事？
0: 黄爷，你好像没掉脑袋，我们把你给救了，知道我们头是谁吗？大莲花彭坤，彭道爷。
1: 我知道彭道爷到黄梁庄去过几次，我们处的不错。
0: 是啊，正因为不错才冒着风险把你给救了，我们搅闹了法场，把你从老虎嘴里掏出来的。你想一想
1: 啊。
0: 黄龙凤想起来，是啊是啊。
1: 那么二位尊姓大名？
0: 我姓麻，我叫麻四虎，这是我叔伯兄弟叫麻春林，
1: 我们都是玉泉山的，现在救着您到安全地方玉泉山
0: 见见我大哥。我大哥那是交朋友的人啊，到了那儿了你就平安无事了。
1: 哎呀，多谢多谢呀。
0: 二位啊，我永远忘不了几位的大恩，必要重重答报。咱们过了这个难关，今后你瞧我怎么对待中尉。
1: 我们相信，我们相信。
0: 哎，我说庄主啊，这地儿好像叫十里屯，咱一会儿打点尖吃点什么，休息片刻马上起身。看这样你也走不动了，给你雇辆车或者雇头牲口拖着你，怎么样？
1: 那就更好了，一切凭二位安排。
0: 就这么的，仨人到了十里屯街口，赵壁在后的远远的勺着，他们说什么话听不见，但他们指手画脚那意思，赵壁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一看他们就在路口那有个小摊儿，要了三大碗大碗茶，买了点干粮，他们在那坐着，眼睛不住的学嘛，特别盯着苏州的方向，怕有尾巴跟着。狼吞虎咽吃了几口，喝了点水，也没顾着牲口，直接是赶奔玉泉山，他们就下去了。他们走了之后，赵壁到近前了，要了碗茶，咕嘟咕嘟咕嘟喝了那么几口，买了两根麻花往怀里一塞，一边跟着一边嚼麻花，也得打打尖呢，依然在后的跟踪，离开了十里屯，渐渐就钻进大山。一开始这山丘是慢坡，属于丘陵地带，越往东走地势越高，越走越高那就是山群了。进里边的大山90里就是玉泉山。赵魏心里都起急呀，心说怎么还没有来人啊，我连个帮手皆无。这赵壁心这个着急就甭提了，但是再着急也得跟着。单说麻四虎和麻春林走着走着就觉察到有尾巴，怎么跟正常情况下不一样，回头看看没人，走了一段路再回头看看没人，但是感觉有人跟着，要不怎么叫贼呢？他们闯荡江湖多少年，经验丰富。麻四虎跟麻春林咬耳朵，兄弟啊，肯定有人跟踪，是吗？我观察了几次，没有，没有。凭着感觉，肯定能有。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行。 他们咬咬耳朵商量个办法，然后把这个笔告诉黄龙凤，黄龙凤吓得那脸当时就变了色了。
1: 哎呀，那是官府跟着呢，
0: 别怕，有我们你怕啥？眼看到家了，旷野深山，这就到了咱这一亩三分地儿了。他就官军跟着千军万马，咱也无所畏惧。您怕什么呢？
1: 行行行行，
0: 走着走着，前面是一片树林，他们仨进了树林了。马四虎保着黄龙凤先走，马春林飞身上了一棵大树，枝叶繁盛，把他隐蔽住，透过空隙他往下看着，等了一会儿他一看，耶，真来个人，小个不高，是探头缩脑，拿着小片刀，正好走到树下，他揉揉眼睛仔细一看，耶嘿，小脑袋瓜照壁，除了他脑袋这么小，没有第二个呀。好小子，我们觉着后边有人跟着吧，闹了半天是你，你小子简直是坏透了气儿了。我们大家都商议过，要把黄天霸抓住，千刀万剐；要把赵壁逮住，扒皮草旋，点天灯，无车裂，把他的坏水给他挤净。我们绿林人倒霉倒在赵壁身上，这下才不是东西呢。哎，今儿他来了，看看他身后还有人没有，往后看出多老远去，没人，可以断定就他一个人。哎呦，马春林心说话，小贼你可要倒霉，等赵壁过去不远，这小子噌从树上跳下来了，拎刀就跟上赵壁了。赵壁耳朵多尖，跟着跟着听身后有声，扭头一看，呀我的妈，就看马春林跟显道神相似，人高马大，提着三叉鬼头刀，狞笑着奔赵壁来了。哎，伙计，是赵大哥吗？
2: 哎哎，不错，正是在下，哥们儿。您是哪位呀？今年多大了？在哪行发财？娶媳妇没有？
0: 这个废话都是，没词儿找词儿。把赵壁吓得嘴唇直颤，是五官挪移。马春林等到近前，冷笑了一声：“赵壁呀、啊，少他妈耍贫嘴！你小子真是人奸子，跟踪我们弟兄，对不？”
2: 哎，谈不到跟踪，今儿吃多了，溜溜弯，消化消化食儿。
0: 放屁！赵壁，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也好。送到我的嘴边上，我焉能不吃？哎，赵壁啊，你说你怎么办吧？你要识时务的，把小片刀扔了，我拿绳把你捆上。进了大山玉泉山，见我们总辖大寨主金头凤、孙飞、孙文广，我们把你往上一线，那就看你的了。孙大哥要高抬贵手，你就能保住命；孙大哥要叫你死，你命里该着，跟我们没关系。谁让你跟踪来的？赵壁啊，你想怎么办？要不服气，那就伸伸手，来吧，亮家伙事儿。赵壁心里清清楚楚，他能打过谁？两个不会武术的他都打不过，何况面前站着个五大三粗的贼呀。但赵壁想跑，心说话，我不能叫他把我逮着，逮住就完了。眼珠转动啊，噌进树林，刚想跑，马春林早有思想准备，怕他跑了。他刚一跑，马春林脚尖点地，噌噌噌一个鸡蹬步就到了赵壁身后，飞起了

吃这个爆亏，这回倒了霉了。啊，嗯，我掰折你的狗腿。说话之间，把赵斌那把小刀捡起来，在手里掂量掂量，我就看看你拿这个家巴事儿，你怎么露的脸扬的名，就这玩意儿能打仗吗？哎，比修脚刀也大不了多少啊。哎呀，说着蹭把刀给他插入鞘，拎着他往前跑，一边跑一边喊：四虎哥，四虎哥。马四虎听声站住了：春林啊，我在这儿呢。哎呀，四虎哥，你看看这是谁。说话之间把赵玉拎来了，往地上一放，你仔细看看他是谁。马四虎下腰一看，哎呀哈，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没想到啊，这不小脑袋瓜赵弼吗？正是这个坏种。咱们觉着后边有人跟着，就是他。我料知小计，把他生擒活拿。行行行行行，我说兄弟，这回你可立了大功了，将来召开英雄大会，你这脸露足了，咱都发过誓。头一个可恨者三官失不全，第二个可恨的黄天霸，第三个可恨的就这小脑瓜。其实这小脑瓜的可恨程度超过黄天霸和失不全，一肚子都是坏水啊！回去把他熬了油，点了偏灯，好好收拾收拾他，给死去的报仇雪恨。对对，单说黄龙凤，黄龙凤一看认出赵弼来了，二位这下子可太坏了，抄黄粮庄定计策都是他的主意。是啊，这不是该报没报，时候没到吗？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今儿落到咱手里了。黄庄主，这回也有你一份，等回到大寨，你想怎么出气你就怎么来。二位啊，咱先商量好了，这头三刀得交给我，这三刀我要不把它收拾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我偌大的黄粮庄我倒霉又倒他身上。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你放心吧，头三刀是你的。赵弼一看这倒好，这回落到后娘手里喽，一点治都没了。赵弼一想，我就这样就拉倒了，没门啊。他跟仨人穷对付，哎，你们等等等等，我说两句。你又冒什么坏水？哎，我说二位啊，敢报名不？哎，我已是被难之人了，我问你的名姓，你们敢报不敢报？那有什么不敢的？我万里烟云一阵风，马四虎他闪电霹雳马春林，今日你小脑袋瓜落到我们哥们手里，焉有你的命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于天庆鼓了半天劲儿，这才把要说的话说出来，说我给你啊保个媒，这个女孩子是谁呢？就是我妹妹于金平。我可不是夸我妹子，人有人才，貌有貌相，武有武艺，真要跟你们老常家结了亲，也不算高攀，哎，也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再者一说，他又是你的救命恩公，我当哥哥。

0: 得看从哪一点，都是郎才女貌，这门婚事太完美了，你乐意也得乐意，不乐意还得乐意。把常胜臊了个大红脸呢，心说古往今来哪有当哥哥给妹妹提亲的呢，而且这个人说话很有风趣。后来常胜站起来，恩公，我可不是驳你的面子，我也有几句难言的苦衷。你想一想，我现在身为大将，奉元帅之命攻打太平府，既然你们家也当过官，也领过兵，就知道军队的军纪，17条禁律54斩明文规定，临阵收妻掉头之罪。这个事儿我实实在在是办不到，请您原谅。哎，我把话说完呢，这个意思我全懂。你不是奉命攻打太平府吗？不就是抢敌人的粮道吗？咱这么办行不行？你要把这门亲事答应，我们爷儿仨包打前敌，把太平府给你包起来了，帮着你立个功，大帅还能怪你吗？人之常情，他也得替你考虑考虑。哎，将军，答应了吧。正说着，三守将于化龙也从外边进来了，已经把事情说破了，抹不开也没用，老头也就参加了意见，下了保证，如果这门亲事成了，我愿意倚老卖老，帮着你攻打太平，保证立下大功。长生就问，那你们有什么把握呢？老孟家的人可不好惹，特别是那个丫头会使5毒梅花针，百发百中，难道你们就不怕吗？于天庆这才把后半截话说出来。我说，常将军，你还不明白，我们跟老孟家是自己的亲属，亲姑表亲。跟你说吧，就那孟九公，那是我姑父，他媳妇那是我亲姑，这还有什么说的？要讲究动手，他们老孟家不是老于家的对手，要讲究说理，他们也说不过我们，这个你自管放心。到那块三言五语就把大事办成，你说爷儿俩这一下保证，常胜也不好推辞，吞吞吐吐，哎，这事就算定下了。于天庆一看，妥了啊，婚姻大事一言为定，绝无有反悔之理。来啊，张灯结彩，祝贺！这是干什么呢？造成既定事实，将来你想反悔也反悔不了了。全家人非常高兴，敲锣打鼓，隆重祝贺，大门悬灯，二门结彩，又放鞭又放炮。把这余家庄的男女老少都吸引来了，大街小巷全是人了。安下外边怎么热闹咱且不表，咱们再说老余家，有人通知了姑娘，姑娘杯中便喜，换好了衣服，梳了头，洗了脸，这个高兴就甭提了。他哥哥真猜中他的心理学了，19岁的姑娘在封建社会那就够大的了，尤其父亲整天长到外边，哥哥性情也粗犷，哪有功夫管他的婚姻大事。保媒的不少，很多人倒上门来，但是姑娘没有一个中意的，好容易碰上个长胜，这要错过这个机会就没有这种事了。今天婚姻事这一定下来，姑娘自然是喜出望外。一会儿交换了信物，两个人换了腰带，这件事算定下了。和里边正在祝贺呢，突然之间余家庄外马褂銮铃缩响，一员女将就来到余家的门首呀。再看这员女将满脸是汗，怒气冲冲，门客一看来的不是旁人，正是太平府大帅的女儿孟玉环。 急忙到里头给三守将余化龙通报。这余化龙一听也一愣，心说这丫头怎么来这么快呢？玉环来了。哎呀，我还没有来得及想万全之策呢，这个丫头来我怎么跟她说呢？跟于天庆一商议，天庆说这么办，女客不好答对，最好让我妹子来招待她。命人把姑娘于金平找到前屋，爷儿仨开了个碰头会，研究对付孟玉环的办法。这姑娘于金平当然是向着长胜的，对这孟玉环就一百个气，心说你怎么那么狠，你就使五毒梅花针，你要把他打死不就完了吗？又想找到门上来，我怎么对付呢？姑娘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跟余化龙和余天庆把自个儿的主意讲了一遍。老头一皱眉，丫头你看着办吧，怎么对付都行，都交给你了。好吧。姑娘换了身衣服，带着丫鬟婆子亲自到大门外迎接。这阵孟玉环已经从马上跳下来，兵刃挂到德胜沟上，左等也不来人，右等也不来人，正在这着急呢。一看里边笑声响，于金平接出来了。于金平满面陪笑，表妹，哪阵香风把你刮到这儿来了，欢迎欢迎，一步迎接来迟，表妹可原谅。要表姐，我来了是有事儿。嗯，有事儿到屋里说吧。往里请往里请。有人把马匹牵过，姐儿两个携手揽腕赶奔后院。女客嘛，让到自己的闺房之中，姐妹二人对坐，丫鬟们伺候上沏上水，拿过点心来。于金平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孟玉环，表妹啊，你这顶盔冠甲全身的武装是在前敌来吗？哎，表姐，实不相瞒，我是在两军阵来。你到这儿有事儿吗？我追赶一个人。哟，追赶个人，谁呀？表姐你不知道，这就是常玉春之子，名字叫常胜。这个小子好厉害，这条枪翻脸不认人，把我爹我哥哥全给扎伤了，小妹我这才出兵见仗。要讲究真正的能耐，我还打不过他，最后败中取胜，用五毒梅花针把他打伤了。但是命不当绝，这小子跑得挺快，落荒进了深山，我在后边紧撵就没撵着他。嗯，表姐呀，刚才我跟打柴的樵夫打听打听，说奔这个方向来了，路过村口的时候有人说抬到你们家来了。姐姐有这事儿吗？要真有可别放走他，一定帮着妹妹把他抓住，回到台平我好勤工受赏。于金平听完了，这就都明白了。哦，妹妹啊，你别着急，听姐姐跟你讲，还真有个人跑到我们家来了。哟，现在何处？他人事不省。是啊，他中了我的毒药针伤，当然是不能明白事儿，但是我呢把他给救了。这个人现在业已恢复了健康，你想见他一面吗？自然，我就是拿他来的。好，你稍等片刻。小菊啊，你去把那个常将军请到我这屋来。这按着事先的安排，常胜不愿意来也得来。挑帘笼进了屋里头，跟姑娘一见面，孟玉环一看，哟，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柳眉倒竖，杏眼圆翻，摁崩房，拽出宝剑奔常胜就是一剑。常胜一闪身，这一剑砍空了。各个姑娘抽回宝剑，又是一下，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啊！常胜也急了，回手抄起把椅子就要动武。于金平在旁边能看着吗？他把桌子一拍，啪！住手！你们都给我住手！这是我的闺房，这不是战场，给脸不要脸！呸！什么东西？ 真是不识抬举。这一骂糊涂街，把孟玉环也给骂愣了，手中擎着宝剑。表姐，你这是骂谁？
1: 我骂你。
0: 我告诉你，孟玉环，你把话听清楚了。这个常胜非是旁人，还是你表姐夫，你赶紧过去跟你表姐夫赔礼认错。如若不然，连这个门你也出不去。孟玉环一听可傻了，这怎么回事？他跟老常家什么时候结的亲呢？可头眼往外头一看，丫鬟婆子全副武装，各拿棍棒，把门户就封锁了，把孟玉环给气得浑身力抖。表姐啊，这门亲事你们什么时候定的？妹子，我怎么不知道？要看你说的。我定亲不定亲还用跟你打招呼吗？还得用八抬轿把你请来先商量吗？表姐，你说话不要这么挖苦人。我不知道，要知道我也绝不能用难气打他。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这么说也不晚。我告诉你，在我家里头你少要撒野，老常家怕你，姓于的可不怕你。当表姐的这么一挖苦，孟玉环实在受不了了，把脚一跺，看了看手中的宝剑。表姐，好了，谁让我不知道这件事呢？我也不活了。女孩心就窄呀。孟玉环双手捧剑，干什么？要横剑抹脖子。仗着于金平手快，过去把他手腕子给叼住。你干什么？你抹脖子吓唬谁？一拧他腕子，把宝剑给抢下来。孟玉环坐在椅子上放声痛哭，哭的比于金平还惨。书中代言的干什么呢？姑娘有几种心情，一个叫这委屈。你说自己的姑表亲表姐怎么翻脸无情，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挖苦自己。第二，满腔热血打算抓一个俘虏回去立功，结果落空了，见着父兄如何交代。这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在孟玉环的小心眼里也是看中了常胜。你说常胜这小伙确实也讨人喜欢，堂堂一表之才，名门之后，满身武艺，哪家的姑娘对这事儿不注意呢？就拿孟玉环来说吧，虽然有哥哥有父亲，也都是军中的大将，但是这些人每天忙于军务，对自己的终身很少考虑。今年29、18了，身大袖长啊，到现在尚未许配人家。在两军阵前跟常胜马打对头，姑娘就有一种想法，这叫一见钟情，想把自己的终身许配给常胜。要怎么打了五毒梅花针，没打他的脸面，专往他身上打呢？留着情呢。为什么他下了苦心非要捉拿常胜？他有他心里的事儿，想把常胜抓住带回城中去，再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说服父兄将终身许配给常胜。结果晚来一步全空了，人家这头定了亲了，自己什么没捞着，三件事加在一块，越想越委屈，这才要横剑抹脖子。这孟玉环越哭越惨呢，于金平就有个妖嘛。于金平把常胜打发走了，丫鬟婆子支出去，姐儿两个推心置腹在这唠心里话，拿话劝呐、啊、劝呐、啊、套啊，哎，把孟玉环的真心话给套出来了。于金平乐了，妹子你也不要太伤心，也用不着抹脖子，可这个事呢夜已就这么办了，如果你要不嫌委屈的话，怎么办吧，咱们两个人同手一夫，一人一半，你看这怎么样？他在那封建年代，离开现在600年以前，这种事儿他不奇怪。可这于金平一说这个事儿，孟玉环一想，一半啊也比那别的整个还强得多。 这小伙上哪儿找去？姐儿两个当时全都。

点头同意，愿意同守一夫。哎，这事儿就定下了。咱书不重去，到了前边见着余化龙、余天庆，把这事儿一讲，这父兄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又跟常胜一讲，常胜直抖了手，呀，哎呀，这可怎么办？这我爹常遇春大帅徐达军师刘伯奔要怪下来，叫我如何回答？昏身是嘴，难以分辨。但是有个盼望是什么呢？这些人下了保证，帮着他拿太平府大功，这是稳拿的。恐怕有了功就可以补过。这阵的常胜方寸已乱，听人家摆布吧。人家家庭会议开完了，跟孟玉环定亲的信物也交换了。当夜晚间起身就赶奔太平府，路上正遇上武进忠、武进孝，把这哥俩急得满头大汗，撒下200多人寻找常胜。找着找着，没想在半路遇上了武进忠、武进孝，一拍大腿：“兄弟，你还活着呢，可把我们哥俩急死了，这么找没把你找着啊，要再找不着我们就回前敌去交令去了。”常胜红着脸把武进忠、武进孝叫到一边，用手一指：“看见没，二位哥哥，我没法说了，是这么回事。”哎呀，我说常胜，你真能干好事啊，你这是轻易不露面，这一露面俩就往家滑了，这我看你怎么交代。怎么办呢？二位哥哥替我想个办法，要能把这门亲事给退了，我还不乐意。别，这阵可别退，这阵一退是满吹呀。等帮着拿完太平府，咱再做商议啊。他们仨在旁边研究完了，这才回来跟众人直言。当然了，客气话咱不必细讲。二次来到军阵，三守将余化龙吩咐一声，连夜亮队。明营的军兵点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来到太平府城下，讨敌骂阵，叫孟九公、孟红、孟凯出来见面。等孟九公这阵也上了刀伤药了，老头子支撑着，领兵带队杀下台平。这一见面一看，呀，这怎么回事？这是女儿孟玉环也在对面，于金平、于天庆、于化龙这些人都来了。再看常胜也在身边背后。孟九公看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催马往前，双手秉腕：“对面可是大哥吗？您这是在哪儿来？”余化龙满面陪笑：“啊，兄弟，来了，有点事儿跟你讲。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现在大水冲了龙王庙，你们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实不相瞒，是这么一回事。”等把这婚姻大事刚一说完，孟九公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气的一蹦多高啊！大哥，你怎么能办这事儿？这如何叫我向天子交代？这要左班丞相萨顿告我一状，我还活得了吗？我把祖坟都得刨了。他们老常家再好，也不能接这门亲事。我们是两国的仇敌，使不得。来着，余化龙说：“你叫唤什么？你叫唤？你听我把话说清楚。你心里头就有个元顺帝啊，你保他干什么？无道的昏君，普天下老百姓跳脚骂他。你没看看元朝的江山还能有几天？10年前我就辞官不做了。”你还为他赤胆忠心呢，早早晚晚叫萨顿把你害了。不有这么句话吗？大将保明主，寸鸟登高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孟九公熟读兵书，

何，我不能答应。余化龙一瞪眼，什么？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啊！你既然要不答应，难道说咱们老哥俩还要变脸动武不成？说着话，一抬腿，咯楞，摘下一口大刀呢，是直奔孟九公。哎，这多好啊！自己的亲戚两个人伸了手，当然不是真打，都是赌着气。这孟九公还真不是余化龙的对手，也就十几个回合，被余化龙轻舒圆背，哎，把他的战带抓住了，轻轻一提，就把孟九公是生擒活拿，回归本地，往地下一扔，扑通，好悬没把孟九公给摔死。余化龙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你说你到底是投降不投降？要投降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投降，我这一刀，那意思我宰了你。孟九公心里头也有数，心说你杀吧，你把我杀了，你妹子就守活寡，你随便。可正这时候，孟九公的俩儿子孟凯、孟红俩人一看，这还了得，哥俩赶紧飞马过来，甩凳离鞍，跳下坐骑，跪在余化龙面前，老人家留情，老人家留情，我爹一时糊涂，这事儿好商议，好商议。当然了，余化龙是吓唬他，能真砍吗？孟红、孟凯把爹搀起来，找到没人的地方，一人仨一合计，爹，您别死脑筋了。开仗的时候，我们就觉着大事不妙，您想想，敌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徐达分兵派将，让人来抢台平，事先必有准备，就凭咱们父子能挡得住吗？再者一说，这件事阴差阳错，业已成就，咱何不顺水推舟呢？爹，您命这干什么呢？哎，俩儿子说话是好使，劝不了十几句，孟九公也就通了，把脚一跺，哎，就依着你们的吧，哎，这事儿就算成了。孟九公是大开城门，把常胜、武进忠、武进孝余家妇女是接进台平。孟九公还给手下的战将开了个会，我呀投降了，保了明朝的皇帝朱元璋，有愿意跟着我的欢迎，不愿意跟着我的各奔他乡，每人赏十两纹银，再要抓住那咱就另算账。多数人都乐意投降归顺呢。当时换了旗帜，台平就归到大明的版图。军中正在祝贺的这时候，天也就亮了，突然有小校军兵撒脚入飞进来送信，说东北方向来了一支人马，看了旗号，乃是明朝的大将开明王常遇春领人马来了。常胜一听，哎呀呀，吓得抖一耳战，抓住武进忠、武进孝和于天庆，我爹来了，我这怎么交代我？于天庆说：“这你放心，方才向你下了保证了，这不太平府也拿下来了，也立了功了吗？你爹也不能强人所难，等见了面咱们再说吧。”让武进忠、武进孝代表常胜亲自迎接。这俩小子领着1000人马往前走了没有十里地，正好碰上常遇春。那么常遇春在哪儿来呢？在双龙山。那父子天性关心可了不得，常胜讨令走了以后，常六爷把抓柔肠是坐卧不安呢、啊。他深知他大儿子有能耐，可有一样，这个人忠厚老实，窝囊叼快废，像这种人领兵带队能不能胜任呢？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如何向夫人交代？常六爷坐不稳站不安，被军师刘伯温猜透心意了。王爷，你是不是惦记常胜啊？军师，您猜对了。我看出来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常遇春说，如果两军阵前不忙于派我出兵，我打算讨之令赶奔台平，如果常胜胜了，那就不用说了，倘若军前不利，我也好助他一臂。

之力。军师点了点头，跟大帅主公一商议，众人全同意给常遇春5000人马，这才来到太平。在这路上，常遇春就听说好像把太平府拿下来了，怎么拿的具体经过不太清楚。常遇春挺高兴，心说我儿子有两下，哎呀，要早知这样我何苦跑这么一趟呢。离城不到10里，来了一哨人马，为首的两员大将正是武进忠、武进孝，奉命来接常遇春。爷儿仨见面非常高兴，一边往前走着，常遇春就一边问，就打听着太平府怎么得过来的。这哥俩不会说瞎话，笑呵呵的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常遇春一听，什么？哎呀，场上啊，闹了半天你临阵收妻，真给我们老常家丢人呐！像你这种败类，我是非杀你不可。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杨林下了战书，告诉大魔国我要摆一字长蛇阵，许你观阵，许你破阵，如果破不了阵，对不起，您就归降吧。程咬金给出主意，咱们得请高人。秦琼想起少保罗成来了，这样大魔国写了聘书，而且贾家楼众弟兄写了一封信，秦叔宝又写了封信。秦琼拿着信看谁去下书呢，一眼他就看见

人丁天庆盛宴师了，心说就他们哥俩了。第一个是这哥俩上过北平府，跟罗成很熟，道路也很熟悉。再说呢，这两个人当初反山东的时候，扮成假暴马骗走了杨林，这哥俩是非常的机警，能够随机应变，见景生情。秦琼叫了一声丁天庆盛宴师，二位贤弟，二哥，您一瞧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就明白了，您放心，您把信交给我们，我们肯定到北平府便宜行事，把老兄弟给请来。好，要的就是你们哥俩这句话呀。你们哥俩到了北平，先到三义殿去找张公瑾，让张公瑾带着你们去找罗成，无论如何得把老兄弟请到冈山。行了，二哥您就放心吧，这样哥俩出去准备东西，备好马匹，带好路费，带着大蘑菇的聘书跟这两封书信，出了瓦岗山西山口，够奔北平府去请少保罗成。这哥俩走了之后，秦琼就问徐茂公，三弟啊，杨林下了战书让咱们即时答复，这回文咱们应该怎么写呀？那还不好写呀，二哥呀，咱们这回文横横的一句软话都不能说，告诉杨林，我们大魔国稍事准备，三个月之后肯定破你的一字长蛇阵，跟你隋朝平分疆土，各立山河。好，就这样给他下书。魏征说，怎么办，咱们是不是少一些日子呀？我想请罗成用不了三个月。嘿，大哥呀，咱们这叫远之近给，老兄弟什么时候来咱们什么时候打阵。好啊，秦琼秦叔宝也赞成徐茂公这主意。徐茂公备好了回文，派一个蓝旗官送到靠山王杨林大营。咱们放下瓦岗山暂且不表，单说丁天庆盛宴师，这哥俩离开瓦岗山之后，小行夜宿，饥肠渴饮，这天到了北平府，直接就来到三义殿。伙计以为是住店的，赶紧就迎上来了。二位，您住店吗？啊，给我们找个清静的跨院。好，您随我来。有伙计过来把丁天庆盛宴师哥俩的马牵过来，去给刷印喂六。有一个伙计就把这哥俩让到跨院，这跨院是三间北房。哥俩进了屋子，伙计伺候着镜面胆沉，然后落座吃茶。伙计就问呐，二位客爷，您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呀？啊，又打河南来。您上我们北平府是做买卖呀，还是看朋友啊？看朋友啊，看你们东家张公瑾。哎呦，原来您是我们掌柜的好朋友，我们掌柜的今天没在柜上，没关系，他会不会天天来呀？啊，我们东家天天来，等他来了之后你就告诉他，有两位好朋友，一个姓丁，一个姓盛，我们哥俩在屋中等着他，让他前来见我们。好了，二位爷您歇着，我们前去给您准备酒饭。就这样，丁天庆盛宴师住在张公瑾的三义殿。伙计呢就把这些话告诉了管账先生。管账先生一听是东家的好朋友来了，让伙计好酒好菜伺候着。这哥俩吃完晚饭之后，喝点水，躺在炕上一路劳乏就睡着了。到了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张公瑾来了。管账先生赶紧上前，掌柜的，您的朋友来了，一个姓丁，一个姓盛，在跨院北屋候着您呢。丁，一个姓盛。哦，张公瑾一想，贾家楼结拜的哥俩丁天庆盛宴师到了，有什么事儿呢？张公瑾赶紧来到跨院北房。哎呦，你们二位什么时候到的？昨天呢。哥仨彼此施礼，然后落座，咱们书不说废话。

丁天庆圣验师就把反山东所有的经过告诉了张公瑾。张公瑾一听，这帮英雄可闹得不善呐、啊，占据瓦岗山都成立大国国了，现在杨林摆下一字长蛇阵，他们是来请少保罗成到冈山破阵的。哎呀，张公瑾双眉一皱，二位贤弟啊，你们来这确实不太巧，因为我是在王府外一边值班的，现在罗少保有了病了，在后花园静室里养病呢，我送不进话去，可怎么办呢？那没别的，张大哥，这主意您必须得想，我们就得见老兄弟罗成。这么办，王府外头这些守卫王府的当兵的头跟我是好哥们儿，今天夜里定更之后，你们哥俩在这等着，我来请你们哥俩，把你们带到王府花园的后头。对不起了，你们哥俩呀，不能走花园的后门了，穿墙头过去吧。那没什么，只能见着少保罗成就行。好，咱们一言为定。到了晚上定更之后，张公瑾来找丁天庆圣验师，就把他们带到王府的后花园的后墙外头了。对不起，二位兄弟，你们跳过去吧。你们到了后花园，看见哪间屋子有灯光，哪间屋子就是罗少保的静室，里边的事儿我张公瑾可不管了。好嘞。丁天庆圣验师哥俩好功夫啊，电把您要往上这么一纵身，撑这哥俩的两只手就扒住墙头了，然后身子一悠，双腿往里一涮，嗖嗖，好，这哥俩就进去了。等到了后花园里头一看，黑乎乎一大片，两个人绕来绕去，就看见前边有一片假山石，走到假山石旁边，就听见更夫来了。两个人借着星斗光华一看，来了两个更夫，一个敲梆子，一个打锣。这哥俩是一边走一边说：“哎，我说老哥呀，怎么着，老弟？殿下可在静室里养病呢？白天我打扫花园，少保可跟我说了，晚上咱们哥俩要是打更。”走到这静室旁边，可千万别吵他呀。那咱们不想帮着他，知道几更天了？他说了，让咱们哥俩轻轻的拍巴掌，如果见他屋里黑了灯，他就睡觉了，连巴掌都甭打了，好吧？丁天庆圣验师心说，那我们就跟着这哥俩吧。这两个更夫在前边走，丁天庆圣验师在后边蹑足千踪跟着。过了月牙河，登上太平桥，就听这更夫说，咱们脚步可得轻着点，可到了静室了。哎，殿下可没睡呢，静室里有灯，那咱就拍巴掌吧，殿下看书呢。丁天庆圣验师跟着两个更夫就慢慢的走到罗成的静室外头了。罗成有病，为什么住在静室？那时候王府里头有规矩，如果说有了病了，那就得夫妇分居了。这个男人独自一个住在静室里头养病，喜欢什么静室里给预备什么，喜欢钓鱼静室里有鱼竿，喜欢琴棋书画这全都给摆好了，为的是静心养病。离着这静室很近很近了，这两个更夫啪啪拍了两下巴掌，二更了，然后就绕过前边往前院走了。丁天庆圣验师一看更夫走远了，两个人来到静室的廊子底下，用手指头蘸了点唾沫，把这窗户纸捅一窟窿，秒一目往里一看，这静室里头灯光明亮，古玩字画家具陈设都相当的讲究，迎面一张八仙桌子，在桌子上放

着一本书，旁边呢有一盏大蜡灯。少保罗成坐在交椅之上，正秉烛夜读呢。丁天庆看了看盛宴师，盛宴师一点头，俩人一拉门就进来了。罗贤弟，你好啊，我们哥俩可看你来了。罗成正在全神贯注地看书呢，猛然间听见有人喊他，吓一跳，回头一看，哎呦，罗成站起来了，真想不到我二位哥哥到了。丁大哥、盛大哥，我这给您磕头，二位哥哥倒好啊。丁天庆、盛宴师赶紧用手相搀，老兄弟快起来吧。二位哥哥，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兄弟啊，你要问我们哥俩从哪儿来，我们给你传圣旨来了，你呀赶紧整官接旨吧。罗成一听这可忙活，穿好了大氅，把头巾戴上了，规规矩矩的站在了丁天庆盛宴师的面前。丁天庆由打怀里掏出圣旨，双手展开，高高举过额头，罗成跪倒听旨。这罗成也是瞎子海大晕头啊，你倒打听打听这是哪国的圣旨啊，要是隋朝的圣旨，这丁天庆盛宴师是反对隋朝的降马，能替隋朝上这来传旨吗？罗成啊也没问，当时就跪倒了，万岁万万岁。丁天庆就念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瓦岗山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什么？罗成听到这儿蹭一下站起来了，丁大哥您别念了，打哪儿出来的蘑菇啊？您这是哪国的圣旨啊？嘿，老兄弟，刚才我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魔国的圣旨，你以为是哪国的圣旨啊？哎呦，我还以为是大隋朝的圣旨呢。你瞧，盛宴师也乐了，老兄弟你可闹顶了。得嘞，二位哥哥您坐下来慢慢说吧，请问二位哥哥，这大魔国是怎么当的事儿？丁天庆盛宴师坐下了，老兄弟呀，请你洗耳恭听吧。这哥俩就把罗成从天灵寺走了之后，众位英雄砸牢反御成功，救了程咬金、尤俊达，秦琼、秦叔宝三党杨林久战魏文通，走马取金蹄，程咬金是三府定瓦岗，探滴血得四宝，自立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立国号是大魔国呀。罗成听着这痛快，心说我这哥哥可都是好样的。哎，我说二位哥哥，后来怎么了？后来就得找你呀。现在杨林带着四路随兵兵困瓦岗山，已然退了三路了。杨林摆下一字长蛇阵，让大魔国破阵。老兄弟，我们这帮人没有会破阵的，所以二哥写了书信，大魔国国主传下圣旨，我们大家伙全都给你写了信。这大魔国的圣旨那就是程四哥的聘书啊。我说你也别跪着接旨了，你看看吧，你得上瓦岗山帮着我们哥们弟兄破阵去。好，罗成接过大魔国的聘书看完了，丁天庆又把大家写的书信还有秦琼写的书信拿出来，罗成看完之后眼圈都红了。丁天庆轻轻地问老兄弟，我们大家伙就等你一个了，你说怎么办吧？二位哥哥，听你们说起瓦岗山的事，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恨不得一步迈到瓦岗山呢。可是你们要知道，我的父亲是隋朝的北平王，我罗成是隋朝的燕山公，我怎么能帮着魔国破杨林的一字长蛇阵呢？再说了，我们家的家法森严，这我表哥他是知道的，

我去不了啊，我想去，哎，干脆说吧，我去不了。丁天庆盛宴师就急了，老兄弟，甭管怎么说，你得想办法，不去也得去，不然的话，你就瞧着我们大魔国亡国嘛。二位哥哥，我但得想出办法来，我也得去，可是我想不出办法，我走不了啊。丁天庆盛宴师是一会儿急一会儿说好话，但是罗成就是去不了。丁天庆一想啊，我得跟他嚷，所以他瞧了瞧盛宴师，盛宴师就明白这意思了，点了点头。丁天庆站起来，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指着罗成，老兄弟，说了这么半天，我可听得你这话不地道。哥哥，您别嚷好不好啊？我怎么不地道了？你要是干脆说不去，哎，你就说个痛快的。我们大魔国众为弟兄，亡国我们认了。可你嘴里说的特别想去，恨不得一步蹦到瓦岗山啊！可你又去不了，你两头全站着，你呀就是不地道。丁大哥，夜静更深的，您别嚷好不好？我不能不嚷，快亡国了。你拿糖让我们哥俩为难。罗成急得大汗珠子往下直掉啊。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由打外边走进两个人来。罗成一看外边来人了，我说二位哥哥，这回你们就不嚷了吧。进来的是谁呀？王府的两个管家，奴随主姓，一个叫罗安，一个叫罗佩。这哥俩是内府的总管，而且跟少保罗成是一条心儿。俩管家来到罗成的面前，我说殿下，夜静更深的，在这儿吵吵嚷嚷的，这是为什么？再说这二位是哪儿的，从哪儿来的？罗成知道罗安罗佩跟自己不接心，所以就把当初贾家楼金兰结拜的事情跟两个管家说了，然后又给丁天庆盛宴师这哥俩引荐。罗安罗佩啊，上前拜过丁爷，拜过盛爷。这哥俩赶紧上前施礼，丁天庆盛宴师用手相搀，请起吧。这罗安看了看丁天庆盛宴师，我说二位爷呀，您是从哪个门进来的呀？说着话用手往自己腰里一指，我说二位爷殿下，这王府所有门的钥匙可全都在我们腰上挂着呢。罗成一听这才琢磨，对呀，我说二位哥哥，你们是从哪儿进来的呀？丁天庆盛宴师一笑，哼，张公瑾把我们带到后花园的外头，我们哥俩跨墙头过来的。罗成这才明白，感情丁天庆盛宴师是跳墙过来的。罗安说，殿下，老王爷今天腰疼睡不着，刚才让我们给热了一壶酒，他喝了几杯酒可刚迷糊着了，你们要是再嚷把王爷惊醒了，他要到后花园一瞧可就坏了。罗成就赶紧把丁天庆盛宴师哥俩的来历，还有瓦岗山大魔国请自己去破长蛇阵的事情告诉了两位管家。罗安罗佩点了点头。罗成说，二位管家，你们哥俩说说，我是想去，可我去得了吗？跟我爹怎么说呀？丁天庆也急了，罗成不去，这一次长蛇阵破不了啊。既然是罗成敢把这些话能告诉这二位管家，这二位管家就不是外人了。我说二位管家哥哥，你们家少保说了，他想去可他去不了，如果他斩钉截铁说他就去不了，得了，我们大魔国完了，我们认了。可他说他想蹦到瓦岗山又去不了，这不是拿软刀子宰我们吗？二位管家哥哥，你们说说，我们能不着急能不嚷吗？你们给评评理。罗佩说，殿下呀，这可就不怪人家跟您嚷了，嘿嘿，你们俩小子

我去不了了，可就误了瓦岗山的大事了。罗安就跟丁天庆圣眼师说，二位好汉，这么办，我们想办法一定让殿下到你们瓦岗山去破这疑似长蛇阵。你们二位放心走，赶紧走，如果让我家王爷看见你们哥俩，那可就麻烦了，我们使出什么样的办法，嘿，殿下就去不了了。好啊，丁天庆就跟罗成说，老兄弟，即使贵管家说您准去得了，那我们可就走了。罗成不放心呐，他就问罗安，我走得了吗？没错，您放心，让您的两个哥哥赶紧走，我们哥俩一定想办法让您离开北平府，去破长蛇阵，好吧？这样，我送送二位哥哥，请二位哥哥回去替我给诸位兄长带好，说我马上会到大魔国去破阵。好极了，这好话嘛，我们一定替你办到。二位管家，那你们就多替我们哥们弟兄受累吧，没得说，殿下准走得了。这样，罗安、罗佩跟着少保罗成往外送客，就把丁天庆圣眼师送出花厅，绕过牡丹池，过着小桥，仍然到了他们跳墙进来的地方。丁天庆一抱拳，兄弟别送了，我们打哪儿进来的，我们还打哪儿出去，外头张公瑾还等着我们呢。好吧，二位哥哥慢走，小弟我就不远送了。圣眼师也乐了，老兄弟慢走，你们家墙这么高，慢走我上得去吗？罗成也乐了。丁天庆圣眼师走了，那么两位管家用什么办法能让罗成离开北平府呢？咱们下回再说。

们这些哥哥盼着你早日到瓦岗，就指着你了，不然大魔国可就亡国了。我们走了，二位哥哥请放心。这哥俩这才跳下墙去，张公瑾在外边接着把他们哥俩陪到三义殿。到了三义殿之后，丁天庆圣眼师就把见罗成的事情告诉了张公瑾。第二天骑着马离开北平府，回归瓦岗山。那么丁天庆圣眼师走了，这罗成着急呀，跟两位管家回到屋中。罗成就问呐，罗安呐，你说我走得了，我可怎么走呢？我说少宝啊，您可是贵人多忘事啊，难道说您忘了去年你有病？老太太跪在院里头，冲着东南烧香磕头，给您许的愿了。哎呦，罗成这才想起来，因为在童年，罗成呢有一回受点风寒，搁现在说呢就得了感冒了。少保罗成浑身一发热，老太太可急坏了。这位王爷夫人挺迷信，他信佛，他信这佛都新鲜，别的神佛他不信，他专门。

信这二郎神。为什么信二郎爷呢？老夫人说了，别的神佛都两只眼，唯独这二郎爷是三只眼，多一只眼那什么事都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少保罗成这一得病，老太太是赶紧烧香，冲着东南跪倒磕头，一边磕头一边许愿：二郎爷呀，我们罗氏门中可就这么一个孩子，是天顷地一棵苗啊，这个孩子要有个好胆的，我罗氏门中可就绝后了。二郎爷，您保佑我儿罗成的病好了，我让他亲自到泰安神州去给您烧香还愿。老太太当时是这么许的愿呢。其实呢，罗成也没有多大的病，家里边有现成的大夫给看了病，耗了脉，吃了几服药，发点汗呢，罗成就好了。罗成这病根本跟二郎爷没关系，可是老太太当时是跪下磕头许的愿呢，儿子罗成病好了之后，让他亲自到泰安神州给二郎爷您烧香还愿去。罗成早把这件事给忘了，罗安一提，罗成想起这茬来了。对，我想起来了，我妈是这么许的愿。可是罗安呢，你提这件事儿，难道说我就走得了吗？哎，我说殿下，我提这件事儿，我给您出主意，您可得听我的。您呐，马上脱衣服钻被窝，弄上两壶温水，往这被窝里这么一浇，脸上您还得做点伤，我在您腮帮子上咬一口，在您脑门上咬一口，在您的嗓子这儿掐几个红印，然后啊，我们哥俩去搬这老太太去，见了老夫人我们就说我们瞧见二郎爷来了，手里举着三尖两刃刀，拉着萧天犬。二郎爷说了，像你们王府这样的人家要是许愿不还愿，这平常老百姓的香都烧不了了，今天非要罗成这条小命不可。啪，这二郎爷就把这萧天犬放出来了，我们呢就把老太太搬来。少保卫，您就假装哼哼，假装哎呦，说脸上的伤是狗咬的，说您嗓子这红印啊是狗爪子抓的，您一边说一边央求二郎爷，我们跟老太太在旁边一扇，嘿，明天老太太准得跟王爷说让您上泰安神州去还愿。您还愿去，嘿，绕道您不就奔瓦岗山去破这一字长蛇阵去了吗？少保，您说我这主意怎么样？嘿，罗成一听这乐呀，你们这俩小子这主意是怎么想出来的？快着，您要打算这么干，咱们现在就给您做商，干，不干不行啊，众位哥哥指着我破这长蛇阵去呢。说着罗成就把脸递过去了，这罗安呐，照着罗成这腮帮子吭吭就一口，还真见血了。哎呦，你慢着点行不行啊？我说少保，慢咬是做不像啊。接着又在罗成的脑门上咬了一口，拿这手指甲就在罗成的梗嗓咽喉这儿掐了好几个红印。罗成脱衣服钻被窝了，罗安罗佩一人弄了一壶温水，往罗成这被窝四个犄角褥子这儿一倒。罗成心说真不错呀，夜里头朋友跳墙头来见我，被窝里头闹水灾，这都是我罗成这儿出的事儿。罗安说，殿下呀，老太太要一摸这被窝是湿的，您呐就说出不来气，憋着一身汗啊，您可就得这么说。行了，我照您的办法办，错不了。一切事情全都准备好了，罗安罗佩就离开这静室去搬太夫人了。到了老太太院里一瞧啊，呵，屋里挺亮，屋里还挺热闹，老太太干嘛呢？老太太一边喝茶，一边让大家伙给她说笑话。这老太太最爱听的故事就是傻子分家了。来呀，再给我说说这个傻子分家。老夫人呐，
老说这个我们都说腻了，您怎么老听不腻呢？你说腻了，可我没听腻。你说一回，我给一回钱还不行吗？哎呦，老夫人，您就不能换个题目吗？这些丫鬟婆婆呢，为了哄老太太高兴，老太太真给钱，所以丫鬟婆婆们就满街市的让厨子去找这笑话。上哪儿找去？就找着唱曲的呀，说书的呀，把这笑话淘哄过来，这厨子呢再讲给丫鬟婆婆，丫鬟婆婆再给老夫人讲，来挣老夫人的钱。老夫人爱听，听好了，讲一回笑话是五两银子呀。老夫人坐在当中间，旁边丫鬟婆婆陪着，正在这说呢，突然间罗安罗佩一挑帘笼进来了。老太太老夫人呢，很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坏了。老夫人一愣，罗安罗佩呀，好好的你们俩嚷什么啊？抽风呢？老夫人呐，您赶紧看看去吧，您还记着不记得了，去年殿下得病了，是不是您在院子里跪着，您替殿下许了愿呢？嗯，不错，有这么档子事儿。既然有这么档子事儿，老夫人恕我们哥俩嘴直，您许愿可殿下烧香还愿了吗？哎呦，你瞧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儿子一好啊，我就把许愿这茬给搁在脑袋后头了。老夫人，您忘了可二郎爷没忘啊，二郎爷记着账呢。今天二郎爷可来了，举着三尖两刃刀，拉着萧天犬，蹦到少保静室的外头。我们哥俩正在那儿瞧着呢。哎呦，这二郎神一瞪眼呐，说你们王府的人许愿不还愿，那老百姓要许愿连香都甭烧了，我非要罗成这小名不可。老夫人，您猜怎么着？这二郎爷一恼，他一怒，一撒手就把这萧天犬给放出来了。这萧天犬是连抓带咬，快把殿下给咬死了。我们俩能不着急吗？您赶紧看看去吧。哎呦，可把老太太急坏了。平常这位北平王府的夫人要是走道，左边婆子搀着，右边丫鬟扶着，头脑还得有引道的，后边还有护道的，一步三摇，这派头大了。今天一听自个儿的儿子让萧天犬快给咬死了，老太太站起来，不成，我得赶紧看看去。说完之后腾腾腾撒腿往外就跑啊。这丫鬟婆婆赶紧就追出来了，有打灯了的，有往上跑要搀着老夫人的。老太太您慢着，我不能慢着，我得抢我儿子去。罗安罗佩在头前带路，到了后院花厅前，罗安站住了。老夫人您听。老夫人站住了，这心砰砰砰的跳啊，就听里边罗成这喊呐、啊：“哎呦哎呦，二郎爷呀，这可不能怨我，这都怨我妈呀，我妈许愿她不还愿呢，您把我给饶了吧。哎呦哎呦，咬死我了。”老太太一听是放声痛哭啊，哎呦我的宝贝儿啊。老太太你别哭，你赶紧跪下，您求二郎爷呀。哎呦，罗安罗佩呀，我都吓晕了，我说什么怎么求啊。老太太您就说，二郎爷呀，这不怨孩子，怨我把这茬给忘了，我们罗家门就这一条根儿，您饶了他吧，明天我一准又一准，比写下还准，让我儿亲身到泰安神州给您烧香还愿去。对对对，我就这么说，二郎爷呀，我求求您，您饶了我儿子吧，不赖我儿子，是我把这茬给忘了，这都怨我呀，萧天犬要咬就咬我吧。啊，哎呦，老太太您赶紧说呀，让您儿子去烧香还愿去啊。对对对，明天呢，二郎爷，我准得让我儿子到泰安神州去给您烧香还愿去。
比写下还准呢，准让他去，不然的话，二郎爷您就让萧天犬把老身我给咬死。老太太这一求啊，罗成在里边听见了，哎呦，疼死我了。罗安说，老太太您听见没有啊，殿下他这嚷的疼死他了，哎呦，二郎爷爷，我求求您，明天我一定让我儿子到泰安神州去给您烧香还愿去。罗成在屋里听的是相当清楚，哎呦，哎呀，我可痛快了。老太太您听见没有，殿下嚷痛快了，这准是二郎爷呀把萧天犬收回去了。你们大家闪开闪开，我给二郎爷开门，二郎爷您好走，给您闪开神道了。对对对，咱们赶紧跪下啊，全跪下。老太太带着丫鬟婆妇在地上跪着，连头都不敢抬。这罗安罗佩上台阶一开门，二郎爷呀，刚才我们老夫人说了，明天一定让殿下到泰安神州去给您烧香还愿，您千万别生气了，您请，神路已然给您让开了。罗安往这道上一指，老太太您瞧，二郎老爷子金身大驾啊，金盔金甲三尖两刃刀，再走着走着后边跟着就是萧天犬呢，您看见没有？老太太众目一看，什么也没看见呢，可嘴里又顺着口说出来了，可不是嘛，这萧天犬呐，哎呦，是黑白花的。罗成在屋里这乐呀，心说这都哪儿和哪儿的事儿。老太太以为二郎神真走了，站起身形，带着丫鬟婆婆来到罗成的屋中，一瞧儿子脸都被咬伤了，妈呀，你要是再不来呀，二郎神的狗非把我咬死不可呀，哎呦，我的宝贝儿啊。老太太伸手一摸罗成的被窝，儿啊，这被窝里怎么这么湿啊，妈呀，刚才急得我出不来气儿，我憋得我这身汗，哎呦，这一个人要出这么些汗还活得了吗，儿啊，这事儿你可不能怨妈呀，这都怨你爹这个老天杀的。儿啊，那天我还跟他说了呢，我得让我的儿子到泰安神州给二郎爷烧香还愿。你爹这老天杀的说呀，别瞎掰了。他这么跟我哼，我也不好说什么了，就把这茬给放下了。儿啊，走。跟娘走，我得跟这老天杀的算账去。妈呀，我怕我爹，要去您去吧。好，我去，你怕他，我不怕他。这丫鬟婆婆搀着老夫人离开罗城的净室，够奔前院书房。到了书房，还没进去呢，这老夫人就嚷上了：“老天杀的，你别睡了，你给我醒醒吧！啊！”你就知道睡觉，今天我有话跟你说。这两天呢，北平王罗义正犯腰疼呢，刚才喝了一壶酒，借着迷糊劲呢刚睡着，老夫人这么一喊呢，就把老王爷喊醒了。老王爷吓坏了，赶紧起来了，夫人呐，什么事儿啊，你到底怎么样了？老夫人迈步进屋，哭着喊着就把刚才二郎爷显灵的事儿跟北平王罗毅说了。罗毅听气坏了，心说罗成啊罗成，你这小子又弄着神鬼蒙你妈。虽然说你妈迷信，可是我罗毅不迷信呢、啊，我想办法先把你妈给对付走了，有什么话我找你算账，嘿，我跟你完不了。北平王罗毅满脸带笑，夫人呐、啊，你暂且回去安歇，明天我一定让臣到泰安神州烧香还愿，不就成了吗？这还差不多，
这罗家门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不让他走啊，不让他去烧香还愿，我这条老命。

就跟你拼了。北平王罗烨说了半天好话，丫鬟婆婆搀着老夫人走了。北平王罗烨气得后半宿就没睡着啊，让家人又给烫了一壶酒，一边喝一边生气，心说罗成啊，小贼，我罗烨绝活我都认了，我非宰你不可。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北平王罗烨传下命令，勒巨剑鼓。巨剑鼓一响，所有的文官武将、中军官、棋牌官全都来到北平府的银安殿站立伺候。罗烨升坐银安殿，大家十万里了。罗烨把脸往下一沉，督察何在？伺候王爷。到后花园把罗成给我叫来。尊王爷。罗成赶紧出了银安殿。这时候罗成呢也听见前边巨剑鼓响了，罗成心里哆嗦了。罗安罗佩在旁边站着呢。我说罗安罗佩呀，你们俩小子给我出主意，我妈这官是蒙过去了。我爸爸可是打把式卖艺江湖出身，他可不迷信，你们听。勒鼓巨匠了，看起来我罗成这关可过不去了。殿下，那您得想办法把王爷这关扛过去，这可是为了把兄弟去破杨林的一次长蛇阵呢，您是为了您兄弟的大魔国呀。正说着，大胖的中军官杜叉来了。殿下，老王爷升殿可让你去呢。罗成突然间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嗯，对，我就这个主意。罗成想起什么来了，咱们前边说过，罗成跟相国寺的老和尚学过一手闭气功，只要他一用上这功夫，五官立刻塌陷，就跟病的要死的人差不了多少了。罗成没有办法，就常常用这闭气功蒙他爸爸北平王罗烨。好比说罗成闷得横了，想上外头逛几天，北平王不让去，罗成啊就用这闭气功。老王爷一看，儿啊，这两天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寒碜呢？爹呀，天天跟您在殿前学礼，我脑子不好受。罗烨信以为真，好吧，那么你歇几天到外边散逛散逛。罗成高兴了，把北平王罗烨给蒙了。今天碰见这种事儿，罗烨又想，我还得用我这闭气功。他马上用功就把气闭住了。罗安罗佩搀着我，这哥俩在旁边一左一右搀着少保罗成，这罗成连迈步都迈不了了，踢里踏啦踢里踏啦往前走。等到了银安殿，银安殿上所有的人一看，少保罗成脸上青须须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了，眉毛也散了，耳边也干了，大眼犄角也开了，鼻翅也扇了，嘴唇也青了。到了银安殿，龙书案前，罗成好不容易才跪下了。

腿，双眉紧皱，两只眼睛一瞪。罗成，我问你，昨天夜里这二郎爷是怎么回事啊？罗成呢，就把昨天编着的一套词儿全都说了。好，罗成啊，我不能跟你娘一般见识，谁让他迷信呢？可是你要知道，我当初是打把式卖艺出身，在江湖上懂得各种骗局。罗成啊，你蒙别人行了，可蒙不了我。今天你必须给我说实话，你要再弄这种事儿，要想蒙住我，我是非宰你不可。我看呢，自从你到山东给你舅母上寿之后，你在北平府里坐着就如坐针毡呢啊！你这心事也到家了。哎呀，罗成聪明，罗成听老王爷说这句话，得嘞，爹爷，您不是说我也到家了吗？我就顺杆爬了。罗成想起什么来了？罗成想起柴少柴思昌来了，又想起表哥秦琼秦叔宝。罗成知道父亲北平王罗毅喜欢表哥秦琼，而且喜欢秦琼这样的朋友。我说我想柴少柴思昌拿这件事蒙我爹，嘿嘿，我爹准得高兴，我就用柴少来蒙我爹。罗成蒙得了蒙不了，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高莹。在中国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先民们仰望天象，俯察地理，用数千年的智慧创建了一部独特的自然时钟。它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农耕文明的指南，生活习俗的瑰宝。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的长廊，去探索中国独有的文化密码——24节气。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一个问题：什么是24节气呢？简单来说，24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一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中国的古人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把太阳在黄道面，也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运行轨迹，巧妙地划分成了24个等份，每一份大概相隔15天，就构成了一个节气。在这24个特定的日子里，古人们准确记录下了寒来暑往、风霜雨雪以及草木枯荣的种种变化。提到24节气的具体名称，想必大家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能顺口就来上一段节气歌。他们依次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24节气里，其实还分出了节气和中气。每个月里，公历月首的那个叫节气，月中的那个便叫中气。这种精准的划分，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古代中国历法的高深智慧。节气的奥秘，它从何而来？了解完24节气是什么，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几千年前，一起去找一找它的根在哪里。24节气的起源蕴含着古人对天文地理的深度求索，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沉淀与完善。早在上古时代，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昼测日影、夜观星象的探索。到了春秋时期，聪明的中国人就已经定出了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4个重要的节气，为后来的完整体系奠定了基石。为什么古人能如此精准地测算出时令呢？这主要得益于他们掌握的科学观测方法，其一就是圭表测影。早在西周时期，天文学家们就开始用圭和表来测量正午时太阳影子的长度变化。其中的圭指的是南北水平放置的有刻度的尺子，表则是测量日影的垂直标杆，以此确定一年的节气和农时。河南省的周公测影台至今还默默见证着这段辉煌的历史。其二则是斗转星移。古人发现 北斗七星就像一座巨大的天然时钟，勺柄指向的不同方位对应着不同的季节。正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古天文学家以北斗的旋转来确立二十四节气顺次，成语斗转星移便由此而来。时光流转到秦汉年间，这套科学的体系终于瓜熟蒂落。西汉早期的《淮南子·天文训》里已经有了和现在完全一致的完整二十四节气名称记载。到了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太初历》，正式将

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体系，用来指导农事。节气的血脉，它在今天的非凡作用，在如今这个现代化、信息化的快节奏时代，二十四节气是否还有用武之地？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它就像一支古老而永不凋零的中国血脉，在现代生活中继续涓涓流淌，滋养着国人。首先，二十四节气是农耕文明的活词典。即便到了今天，农民伯伯在播种、耕耘、收获时，依然习惯性地翻一翻农历，看看节气。比如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谷雨时节，雨生百谷，各类农作物在雨水的滋润下茁壮成长。千百年来积累下的农业谚语，至今仍然是田垄间最朴素、最管用的智慧。其次，二十四节气是丰富多彩的民俗载体，每一个节气都伴随着独特的饮食文化和节庆活动。立春时咬春、吃春饼，寓意生机勃发。清明时节祭扫踏青，吃青团，寄托思念。冬至这天，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吃汤圆，围炉合家团聚。二十四节气已经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生活，维系着家族与社群的互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它的魅力不仅在于精准，更在于多姿多彩的烟火气息。再者，二十四节气是文人雅士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到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再到白居易的“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无数经典诗句以节气为底蕴，编织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最动人的意象长卷。而到了现代，作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珍宝，二十四节气的社会价值和生态意义正被重新发现。在国际气象界，它更是有着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的美誉。如今，节气已经和养生、饮食、艺术深度结合，衍生出了文创、短视频、节气 IP 等许多新潮形式。古老的智慧正在以崭新的姿态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为我们缓解快节奏社会的浮躁心态提供了慢下来、顺天时的精神解药。听众朋友们，总而言之，这二十四个看似简单的词汇，实际上是中国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华美乐章。它记录着我们对宇宙规律的敬畏，也刻录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故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今天，或许您可以在匆忙的生活里偶尔放慢脚步。无论窗外是细雨蒙蒙，还是雪花飞舞，都不妨回想一下那个仿佛写在大地上的古老时间刻度，去感悟春雨惊春清谷天的生机，去体会冬雪雪冬小大寒的静谧。这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与智慧。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也让我们一同把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铭记在心，代代相传。我是主持人高莹，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7: 什么？健康证？
6: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7: 什么电话号码？
6: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7: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6: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7: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8: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7: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9: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7: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9: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7: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9: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开付款码。
7: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叹。

确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6月30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东风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召开；
1: 小司坪镇开展山洪灾害防御演练，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县市场监管局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切实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6月30号，东风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召开。会议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文宏伟主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一鸣、孙立强、孙悦出席会议，副县长马云龙、县法院院长刘永江、县检察院检察长田永林、县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县人大各委办副主任、部分县人大代表列席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精神，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贯彻执行辽源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县检察院关于控告申诉检查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会议还书面审议了东风县人大常委会关于辽源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检查报告，东风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县检察院控告申诉工作情况的检查报告，东风县人大常委会、法院、检察院、司法局、公安局关于反有组织犯罪法贯彻落实情况的检查报告。会议还审议了人事任免、辞职、代理职务等事项，决定任命于明明为东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代理东风县人民政府县长；文博、秦凤杰、王洪波为东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任命部分东风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部分东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0: 为切实做好汛期防灾减灾工作，进一步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避险自救意识，近日小司坪镇与镇卫生院、派出所、消防站联合开展山洪灾害防御演练活动，以练为战，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本次演练由负责包保小司坪镇防汛工作的县委常委、县人武部部长池海担任总指挥，全程参与指导演练。演练模拟小司坪镇福盛村、五年村、梨树村、四平村遭受短时强降雨影响，部分低洼地带面临受淹风险。演练现场紧急广播响起，各村村民按照预定的应急逃生路线快速有序向安全点转移，转移安置组深入村组协助百姓撤离，搜救人员挨家挨户逐一排查，确保不漏一人。与此同时，医疗救护组在安置点对转移群众进行健康检查，后勤保障组及时将生活物资送到群众手中，让居民在安置点安心放心。此次演练共有5个应急小组、60名应急队员参与。通过演练，小司坪镇防汛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得到了进一步检验，应急队伍的综合素养得到了提升，群众的防灾避险意识也得到了增强，达到了预期效果。
1: 近年来，我县坚持把优化产业结构作为激活乡村动能的重要抓手，通过不断调优农业产业布局，大力发展特色棚模种植产业，让温室大棚成为赋能乡村产业升级、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2: 走进大兴镇6合现代农业产业园，成片的青菜长势旺盛，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开展采收分拣工作，棚内洋溢着热闹繁忙的丰收气息。该产业园于2020年成立，经过数年发展，现已拥有标准化果蔬大棚99栋，成为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的种植基地。园区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因地制宜打造循环农业新业态，依托梅花鹿养殖产业，将鹿粪经处理制成天然有机肥滋养土地，既解决了养殖污染问题，又提升了土壤肥力，形成种养互促的良性循环，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通过合理品类搭配与科学种养管理，产业园年产出优质生鲜蔬菜超100万斤，
3: 我们六合农业一直采用有机种植模式进行生产，和普通种植农户的蔬菜相比呢，更耐储运，口感更好，营养价值更高，吃起来更健康。现在正处于生产旺季，当天采摘当天外运，订单也是比较多的，主要提供给长春、北京、上海等城市的60多家商超。
2: 凭借绿色生态的种植理念，经得起检验的产品品质和高效稳定的供货能力，园区果蔬顺利打入高端生鲜市场，长期为各大城市商超供货，不仅擦亮了本地特色农业名片，更搭建起惠民增收的就业平台，优先吸纳周边劳动力，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4: 每天的工作呢，就是那个果类菜，就是摘苗开始，接着就是吊绳来打岔来，到时候到一定高度了就可以定点了。每个月的工资大约挣了是4500左右吧，还不用那个去远地方，条件也好，公吃公住。
2: 在东风镇仁义村，自然谷庄家庭农场的17座温室大棚同样生机盎然，工人正忙着吊秧、整枝蔬果，细心呵护瓜果生长。自然谷庄家庭农场成立于2021年，主打香瓜错季种植，依托温室大棚恒温稳温的优势，每年3月集中栽种，7月至11月可持续采摘上市，打破了传统露天种植的季节限制。这一模式精准填补了夏秋季节市场香瓜供应缺口，产品市场认可度高，销路稳定畅通。目前农场香瓜年产量稳定在10万斤以上，年收益超30万元。在此基础上，农场还推行多品类轮种、错峰采收的科学化种植模式，配套栽种时令蔬菜，实现一棚多种，土地高效利用。从规模化种植基地到家庭农场，从绿色循环农业到错季种植模式，我县棚模经济正呈现出多元化、特色化、高效化的发展态势。吉林省旭瑞农业科技园区东风镇湾龙河村卫东香瓜采摘园、杨木林镇龙杰山野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等一批特色农业种植主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高效助推器。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强化科技支撑，拓展产销渠道，推动棚模产业向更高层次迈进，让更多农民共享产业发展成果，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0: 为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服务单位经营行为，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水平，近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排查整治网络外卖餐饮领域安全风险隐患。行动以入驻网络平台从事外卖经营的餐饮门店为检查对象，执法人员深入各餐饮门店后厨，对食品原材料采购储存、食材加工制作流程、餐饮用具清洗消毒、后厨环境卫生等情况进行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逐一指出，当场督导整改。在严格监管整治的同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同步开展惠民帮扶举措，为辖区网络餐饮商户免费发放爱心企业提供的防尘防蝇设施，有效解决食品加工、食材存放过程中蚊虫侵扰、灰尘污染等突出问题。近年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的工作方针，通过现场帮扶、精准指导等方式，引导网络餐饮经营者由被动整改向主动规范转变，不断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管理水平。下一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和宣传指导，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不断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当前正值高考志愿填报、高校招生全面启动的关键阶段，不少不法分子瞄准考生及家长升学焦虑，设置各类招生诈骗圈套， 请全体学生家长提高警惕，认清诈骗套路，保障升学与财产双重安全。一、内部指标低分高录骗局，骗子冒充高校招生人员、中介，谎称掌握名校预留名额、补录通道、特招指标，宣称花钱就能低分提档、破格录取，以指标费、打点费、站位费收取高额钱款。提示：全国高考录取统一公开投档，无私下操作，花钱买录取渠道，所有招生计划全部在省教育考试院公示，此类说辞均为虚假。二、高价志愿填报虚假服务，短视频社群鼓吹 AI 大数据填报，资深专家一对一，保录取不滑档，收取数千元至上万元服务费，实际仅套用往年公开分数线敷衍，甚至泄露考生信息，误导填报造成滑档。提示：填报志愿不存在独家内部投档数据，承诺稳录包录取的付费机构全是陷阱。三、助学金、高考补贴诈骗，骗子精准掌握考生信息，冒充教育局、财政、高校资助中心，来电短信告知可申领专项助学金、入学补贴，以验资、激活账户、缴纳手续费为由诱导转账，套取银行卡资金。提示：正规助学金等由学校统一公示申报，绝不会电话要求私人转账，索要验证码。四、伪造录取通知、虚假补录，伪造高校红头文件、录取通知书，发送虚假征集志愿链接，谎称有未公示补录名额，诱导线下转账站位。提示：征集志愿、录取结果仅以省考试院官网查询为准，不点开陌生短信链接，不扫码进入非官方填报页面。五、篡改志愿、盗取考生信息诈骗，以志愿复核、档案激活为由，索要考生号、填报密码、身份证、准考证照片，委托他人代填志愿，极易被篡改志愿，盗用升学信息。提示：志愿必须本人操作，绝不向任何人透露登录密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带走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不说话，弹琵琶一曲情意向天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于天庆鼓了半天劲儿，这才把要说的话说出来，说我给你啊保个媒，这个女孩子是谁呢？就是我妹妹于金平。我可不是夸我妹子，人有人才，貌有貌相，武有武艺，这要跟你们老常家结了亲也不算高攀，哎，也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再者一说，他又是你的救命恩公，我当哥哥的看从哪一点都是郎才女貌，这门婚事太完美了，你乐意也得乐意，不乐意还得乐意。把常胜臊了个大红脸呢，心说古往今来哪有当哥哥给妹妹提亲的，而且这个人说话很有风趣。后来常胜站起来，恩公，我可不是驳你的面子，我也有几句难言的苦衷。你想一想，我现在身为大将，奉元帅之命攻打太平府，既然你们家也当过官也领过兵，就知道军队的军纪，17条禁律54斩明文规定，临阵收妻掉头之罪，这个事儿我实实在在是办不到，请您原谅。哎，我把话说完呢，这个意思我全懂，你不是奉命攻打太平府吗？不就是抢敌人的粮道吗？咱这么办行不行？你要把这门亲事答应，我们爷儿仨包打前敌，把太平府给你包起来了，帮着你立个功，大帅还能怪你吗？人之常情，他也得替你考虑考虑。哎，将军，答应了吧。正说着，三守将于化龙也从外边进来了，已经把事情说破了，抹不开也没用，老头也就参加了意见，下了保证，如果这门亲事成了，我愿意倚老卖老帮着你攻打太平，保证立下大功。长生就问，那你们有什么把握呢？老孟家的人可不好惹，特别是那个丫头会使五毒梅花针百发百中，难道你们就不怕吗？于天庆这才把后半截话说出来。我说，常将军，你还不明白，我们跟老孟家是自己的亲属，亲姑表亲。跟你说吧，就那孟九公，那是我姑父，他媳妇那是我亲姑，这还有什么说的？要讲就动手，他们老孟家不是老于家的对手，要讲就说理，他们也说不过我们，这个你自管放心。到那块三言五语就把大事办成，你说爷儿俩这一下保证，常胜也不好推辞，吞吞吐吐，哎，这事就算定下了。于天庆一看，妥了啊，婚姻大事一言为定，绝无有反悔之理，来啊，张灯结彩，祝贺。这是干什么呢？造成既定事实，将来你想反悔也反悔不了了。全家人非常高兴，敲锣打鼓，隆重祝贺，大门宣灯，二门结彩，又放鞭又放炮，把这于家庄的男女老少都吸引来了，大街小巷全是人了。安下外边怎么热闹咱且不表，咱们再说老于家，有人通知了姑娘，姑娘杯中便喜，换好了衣服，梳了头，洗了脸，这个高兴就甭提了。他哥哥真猜中他的心理学了，19岁的姑娘在封建社会那就够大的了，尤其父亲整天长到外边，哥哥性情也粗犷，哪有功夫管他的婚姻大事。保媒的不少，很多人倒上门来，但是姑娘没有一个中意的，好容易碰上个常胜，这要错过这个机会就没有这种事了。 今天婚姻事这一定下来，姑娘自然是喜出望外。一会儿交换了信物，两个人换了腰带，这件事算定下了。和里边正在祝贺呢，突然之间余家庄外马褂銮铃所响，一员女将就来到余家的门首呀。再看这员女将满脸是汗，怒气冲冲。门客一看来的不是旁人，正是太平府大帅的女儿孟玉环，急忙到里头给三守将余化龙通报。这余化龙一听也一愣，心说这丫头怎么来这么快呢？玉环来了，哎呀，我还没有来得及想万全之策呢，这个丫头来我怎么跟她说呢？跟于天庆一商议，天庆说这么办，女客不好答对，最好让我妹子来招待她。命人把姑娘于金平找到前屋，爷儿仨开了个碰头会，研究对付孟玉环的办法。这姑娘于金平当然是向着长胜的，对这孟玉环就一百个气，心说你怎么那么狠，你就使五毒梅花针，你要把他打死不就完了吗？又想找到门上来，我怎么对付呢？姑娘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跟余化龙和于天庆把自个儿的主意讲了一遍。老头一皱眉，丫头你看着办吧，怎么对付都行，都交给你了。好吧，姑娘换了身衣服，带着丫鬟婆子亲自到大门外迎接。这阵孟玉环已经从马上跳下来，兵刃挂到德胜沟上，左等也不来人，右等也不来人，正在这着急呢。一看里边笑声响，于金平接出来了。于金平满面陪笑，表妹，哪阵香风把你刮到这儿来了，欢迎欢迎，一步迎接来迟，表妹可原谅。要表姐，我来了是有事儿，有事到屋里说吧。往里请往里请。有人把马匹牵过，姐两个携手揽腕赶奔后院。女客嘛，让到自己的闺房之中，姐妹二人对坐，丫鬟们伺候上沏上水，拿过点心来。于金平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孟玉环，表妹啊，你这顶盔冠甲全身的武装是在前敌来吗？哎，表姐，实不相瞒，我是在两军阵来，你到这儿有事吗？我追赶一个人。哟，追赶个人，谁呀？表姐你不知道，这就是常玉春之子，名字叫常胜，这个小子好厉害，这条枪翻脸不认人，把我爹我哥哥全给扎伤了，小妹我这才出兵见仗，要讲究真正的能耐，我还打不过他，最后败中取胜，用五毒梅花针把他打伤了。但是命不当绝，这小子跑得挺快，落荒进了深山，我在后边紧撵就没撵着他。表姐呀，刚才我跟打柴的樵夫打听打听，说奔这个方向来了，路过村口的时候有人说抬到你们家来了。姐姐有这事儿吗？要真有可别放走他，一定帮着妹妹把他抓住，回到太平我好勤功受赏。于金平听完了这就都明白了。哦，妹妹啊，你别着急，听姐姐跟你讲，还真有个人跑到我们家来了。哟，现在何处？他人事不省。是啊，他中了我的毒药针伤，当然是不能明白事儿，但是我呢把他给救了。这个人现在业已恢复了健康，你想见他一面，自然我就是拿他来的。好，你稍等片刻。小菊啊，你去把那个常将军请到我这屋来。这按着事先的安排，常胜不愿意来也得来。挑帘笼进了屋里头，跟姑娘一见面，孟玉环一看，哟，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柳眉倒竖，杏眼圆翻，摁崩房，嚓嚓嚓嚓，拽出宝剑，奔长胜就是一剑。长胜一闪身，这一剑砍空了。可姑娘抽回宝剑，又是一下，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啊！长胜也急了，回手抄起把椅子就要动武。于金平在旁边能看着吗？他把桌子一拍，啪！
1: 住手！你们都给我住手！
0: 这是我的闺房，这不是战场，给脸不要脸！呸！什么东西？真是不识抬举！这一骂糊涂街，把孟玉环也给骂愣了，手中擎着宝剑，表姐，你这是骂谁？
1: 我骂你！
0: 我告诉你，孟玉环，你把话听清楚了。这个长胜非是旁人，还是你表姐夫，你赶紧过去跟你表姐夫赔礼认错。如若不然，连这个门你也出不去。孟玉环一听可傻了，这怎么回事？他跟老常家什么时候结的亲呢？可头眼往外头一看，丫鬟婆子全副武装，各拿棍棒，把门户就封锁了，把孟玉环给气得浑身力抖。表姐啊，这门亲事你们什么时候定的？妹子，我怎么不知道？要看你说的，我定亲不定亲还用跟你打招呼吗？还得用八抬轿把你请来先商量吗？表姐，你说话不要这么挖苦人，我不知道，要知道我也绝不能用难气打他。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这么说也不晚。我告诉你，在我家里头你少要撒野，老常家怕你，姓于的可不怕你。当表姐的这么一挖苦，孟玉环实在受不了了，把脚一跺，看了看手中的宝剑，表姐，好了，谁让我不知道这件事呢？我也不活了。女孩心就窄呀。孟玉环双手捧剑，哎，干什么？要横剑抹脖子。仗着于金平手快，过去把他手腕子给叼住。你干什么？你抹脖子吓唬谁？一拧他腕子，把宝剑给抢下来。孟玉环坐在椅子上，放声痛哭，哭的比于金平还惨。书中代言的干什么呢？姑娘有几种心情，一个叫这委屈。你说自己的姑表亲，表姐怎么翻脸无情，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挖苦自己？第二，满腔热血打算抓一个俘虏回去立功，结果落空了，见着父兄如何交代？这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

0: 脸，在孟玉环的小心眼里也是看中了常胜。你说常胜这小伙确实也讨人喜欢，堂堂一表之才，名门之后，满身武艺，哪家的姑娘对这事儿不注意呢？就拿孟玉环来说吧，虽然有哥哥有父亲，也都是军中的大将，但是这些人每天忙于军务，对自己的终身很少考虑。今年29、18了，身大袖长啊，到现在尚未许配人家。在两军阵前跟常胜马打对头，姑娘就有一种想法，这叫一见钟情，想把自己的终身许配给常胜。要怎么打了五毒梅花针，没打他的脸面，专往他身上打呢？留着情呢？为什么他下了苦心非要捉拿常胜？他有他心里的事儿，想把常胜抓住带回城中去，再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说服父兄将终身许配给常胜。结果晚来一步全空了，人家这头定了亲了，自己什么没捞着，三件事加在一块，越想越委屈，这才要横剑抹脖子。这孟玉环越哭越惨呢、于金平就有个妖嘛，于金平把常胜打发走了，丫鬟婆子支出去，姐儿两个推心置腹在这唠心里话，拿话劝呐、劝呐、套啊，哎，把孟玉环的真心话给套出来了。于金平乐了，妹子你也不要太伤心，也用不着抹脖子，可这个事呢夜已就这么办了，如果你要不嫌委屈的话，怎么办吧，咱们两个人同手一夫，一人一半，你看这怎么样。他在那封建年代，离开现在600年以前，这种事儿他不奇怪。可这于金平一说这个事儿，孟玉环一想，一半啊也比那别的整个还强得多，这小伙上哪儿找去？姐儿两个当时全都点头同意，愿意同手一夫，哎，这事就定下了。咱书不重叙，到了前边见着于化龙、于天庆，把这事一讲，这父兄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又跟常胜一讲，常胜直抖了手，哎呀，这可怎么办？这我爹常遇春大帅徐达军师刘伯温要怪下来，叫我如何回答？昏身是嘴，难以分辨。但是有个盼望是什么呢？这些人下了保证，帮着他拿太平府，大功这是稳拿的，恐怕有了功就可以补过。这阵的常胜方寸已乱，听人家摆布吧。人家家庭会议开完了，跟孟玉环定亲的信物也交换了，当夜晚间起身就赶奔太平府，路上正遇上武进忠、武进孝，把这哥俩急得满头大汗，撒下200多人寻找常胜。找着找着，没想在半路遇上了武进忠、武进孝，一拍大腿：“兄弟，你还活着呢，可把我们哥俩急死了，这么找没把你找着啊，要再找不着我们就回前敌去交令去了。”常胜红着脸把武进忠、武进孝叫到一边，用手一指：“看见没，二位哥哥，我没法说了，是这么回事。”哎呀，我说常胜，你真能干好事啊！你这是轻易不露面，这一露面，俩就往家滑了。这我看你怎么交代？怎么办呢？二位哥哥替我想个办法，要能把这门亲事给退了，我还不乐意。别，这阵可别退。这阵一退是满吹呀、等帮着拿完太平府咱再做商议啊。他们仨在旁边研究完了，这才回来跟众人直言。当然了，客气话咱不必细讲，二次来到军阵，三守将于化龙吩咐一声，连夜亮队。明营的军兵点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来到太平府城下，讨敌骂阵叫孟九公、孟红、孟凯出来见面。等孟九公这阵也上了刀伤药了，老头子支撑着领兵带队杀下太平。这一见面一看，呀， 这怎么回事？这是女儿孟玉环也在对面，于金平、于天庆、于化龙这些人都来了。再看常胜也在身边背后。孟九公看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催马往前，双手秉腕。对面可是大哥吗？您这是在哪儿来？余化龙满面陪笑啊，兄弟，哈哈哈哈，来了，有点事儿跟你讲。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现在大水冲了龙王庙，你们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实不相瞒，是这么一回事儿。等把这婚姻大事刚一说完，孟九公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气的一蹦多高啊！我呀，大哥，你怎么能办这事儿？这如何叫我向天子交代？这要左班丞相萨尊告我一状，我还活得了吗？我把祖坟都得刨了。他们老常家再好，也不能接这门亲事。我们是两国的仇敌，使不得，使不得。呆子，余化龙说：“你叫唤什么？你叫唤？你听我把话说清楚。你心里头就有个元顺帝啊，你保他干什么？无道的昏君，普天下老百姓跳脚骂他。你没看看元朝的江山还能有几天？十年前我就辞官不做了。”你还为他赤胆忠心呢，早早晚晚叫萨尊把你害了。不有这么句话吗？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孟九公熟读兵书，也明白古典的事情，你保这个元顺帝干什么？要听我良言相劝，干脆倒戈投降，共保明主朱元璋。你的地位还能低得了吗？老百姓也得说你是好人呢，怎么的也能流芳千古，做点好事儿。这事儿你别犹豫了，我已经给你做主了。
1: 不行，
0: 大哥，这事儿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余化龙一瞪眼，什么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啊！你既然要不答应，难道说咱们老哥俩还要变脸动武不成？说着话一抬腿，咯噔摘下一口大刀来，是直奔孟九公。哎，这多好啊！自己的亲戚两个人伸了手，当然不是真打，都是赌着气。这孟九公还真不是余化龙的对手，也就十几个回合，被余化龙轻舒圆背，哎，把他的战带抓住了，轻轻一提，就把孟九公是生擒活拿。回归本地，往地下一扔，扑通，好悬没把孟九公给摔死。余化龙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你说你到底是投降不投降？要投降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投降，我这一刀，那意思我宰了你。孟九公心里头也有数，心说你杀吧，你把我杀了，你妹子就守活寡，你随便。可正这时候，孟九公的俩儿子孟凯、孟红俩人一看，这还了得，哥俩赶紧飞马过来，甩凳立鞍，跳下坐骑，跪在余化龙面前，老人家留情，老人家留情，我爹一时糊涂，这事儿好商议，好商议。当然了，余化龙是吓唬他，能真砍吗？孟红、孟凯把爹搀起来，找到没人的地方，一人仨一合计，爹您别死脑筋呢，开仗的时候我们就觉着大事不妙，您想想，敌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徐达分兵派将，让人来抢台平，事先必有准备，就凭咱们父子能挡得住吗？再者一说，这件事阴差阳错，业已成就，咱何不顺水推舟呢？爹您拧这干什么呢？哎，俩儿子说话是好使，劝不了十几句，孟九公也就通了，把脚一跺，哎，就依着你们的吧，哎。

有小校军兵撒脚入飞进来送信儿，说东北方向来了一支人马，看那旗号，乃是明朝的大将开明王常遇春领人马来了。常胜一听，哎呀，吓得抖一耳战，抓住武进忠、武进孝和于天庆，我爹来了，我这怎么交代我？于天庆说：“这你放心，方才向你下了保证了，这不太平府也拿下来了，也立了功了，你爹也不能强人所难。等见了面，咱们再说吧。”让武进忠、武进孝代表常胜亲自迎接。这俩小子领着1000人马往前走了没有十里地，正好碰上常遇春。那么常遇春在哪儿来呢？在双龙山。那父子天性关心可了不得。常胜讨令走了以后，常六爷把抓柔肠是坐卧不安呢、啊。他深知他大儿子有能耐，可有一样，这个人忠厚老实，窝囊刁快废。像这种人领兵带队，能不能胜任呢？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如何向夫人交代？常六爷坐不稳，站不安，被军师刘伯温猜透心意了。王爷，你是不是惦记常胜啊？军师，您猜对了。我看出来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常遇春说，如果两军阵前不忙于派我出兵，我打算讨之令赶奔太平。如果常胜胜了，那就不用说了。倘若军前不利，我也好助他一臂之力。军师点了点头，跟大帅主公一商议，众人全同意给常遇春5000人马，这才来到太平。在这路上，常遇春就听说好像把太平府拿下来，怎么拿的具体经过不太清楚。常遇春挺高兴，心说我儿子有两下啊，哎呀，要早知这样，我何苦跑这么一趟呢？离城不到10里，来了一哨人马，为首的两员大将正是武进忠、武进孝，奉命来接常遇春。爷儿仨见面非常高兴，一边往前走着，常遇春就一边问，就打听着太平府怎么得过来的。这哥俩不会说瞎话，笑呵呵的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常遇春一听，什么？哎呀，常胜啊，闹了半天你临阵收妻，真给我们老常家丢人呐、啊！像你这种败类，我是非杀你不可。

是妈妈说，时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今次，我伴你往日笑语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春有你为你献。

白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这俩人要捉拿石的人，哎，他赶上了。南蛮侠喊了一声：“给我住手！”俩人扭头一看，知道是冤家对头，不认识张玉，哪知道张大侠的厉害？哥哥兄弟，上把他宰了！两个人两口刀夹击张玉，张玉使的是五金折铁宝刀啊，用刀往上一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乐得大了。这俩贼再一看，两口刀全折了，像雪大萝卜一样。俩人就一惊，张玉冷笑了一声：“小辈拿命来！”往前一根步，没费吹灰之力，把俩贼是打翻在地，掏出绳来给捆上了，就抓这俩贼，就好像老叟戏顽童，真就不费劲儿。石大人在这看得清清的，哎呀，石大人心说话，都说江南多才子，要这么看呢，不光是才子，江南出英雄啊。哎呀，太好了，我又活了一回。石安失踪，赶紧回来把大人扶起来，跑丢的靴子找回来，帮着大人穿上。石大人是一躬扫地呀、啊，恩公，多谢你救命之恩。哟，大人，您怎么还客气？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您不认识我，我认识您呐、啊。您是难得的清官，小人救您理所应该。大人呐、啊，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您看这个乱劲儿，小人保着您回转衙署。回衙门，石安失踪一听，太对了，大人呢、啊？咱们先回去吧。哎，石大人也想，也只好如此了。南蛮侠张玉提刀引路，保护着大人。抓那俩贼呢，先放到这儿吧，没工夫管呢，乱了套了。他们冲下鼓楼，拐弯抹角钻了胡同，幸亏张玉是本地人。哪趟街通的哪儿，哪条是死胡同，哪条是活胡同，心里都有数啊，所以没费劲儿拐回苏州府衙。进了府衙和书房，施大人长出一口气，哎呀，真不容易，回忆方才的事情，恍如做了一场噩梦，对张玉更是千恩万谢。张玉说了，大人，回到衙署您比较安全了，我现在得回去，我向您告个假，我去助黄都头一臂之力。拜托拜托，侠士你多辛苦了。张玉转身走了，连口水都没喝。大家留守人员过来给大人道经，保护大人的安全咱暂且不提，咱们说战场乱了套了，咱也没法说，就得逐个说。先说大莲花彭坤，这彭坤把黄龙凤给救了，救了之后黄天霸追起来了。彭坤心说，我夹着个活人怎么打斗啊、嗯、往两旁一看，正好遇上俩徒弟，一个万里烟云一阵风马似虎，一个闪电霹雳马春林，马氏弟兄。大莲花眼睛一亮，你们哥俩过来。这哥俩过来了，老人家什么事？把黄庄主交给你们二位了，你们保护他的安全，无论如何逃出苏州，先赶奔百花岭玉泉山。
1: 是。
0: 两个人接过黄龙凤来，再看黄龙凤。

嘴吐白沫，人事不省，什么意思？吓的魂都没了，就是比死人多口气而已。马四虎和马春林背着他钻出人群，就进了胡同了。俩人一商量，既然大莲花委托咱哥俩了，咱就脱离战场吧，及早离开苏州是非之地，回转玉泉山。哎，俩人一想也对，哎，咱救的这谁呀、啊？咱救的是黄梁庄的庄头黄龙凤，活财神他有的是钱，咱把他救了能白救吗？为了感恩戴德，他不定得怎么报答咱呢，咱就能发笔横财呀，一点也不假。俩人做着发财的美梦，就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到了城墙下边，顺着马道上了城。大白天的往城外一看，护城河没有水，就是一趟沟，而且呢这城这面年久失修，是个大半坡，往下一出来就下去，担不了什么危险。他们驾着黄龙凤像打花皮一样，一片腿吃从东面溜出苏州城，越过护城河，驾着黄龙凤起身赶奔玉泉山。这玉泉山离这90里呀、啊，可也不算近，也不算太远。他们的意思，跑出一股了，能雇车就雇车，能有牲口就劫牲口，尽早回到家里头。他们觉着神不知鬼不觉，还没想到后边坠下一个人来。这人一直尾随着，紧咬住不放。谁？小脑瓜赵壁。赵壁啊，因为打乱了套了，赵壁拿着小片刀指挥自己的人，奔东边，奔西边，奔南边，他在这指挥着。赵壁上不了阵，他只能钻空子。要讲究他这两下子拿不出手去，但是赵壁今儿真急眼了，脑筋蹦起多高来，心说话，做梦也没想到闹这么大的是非，要早知如此就秘密把他们处决了就得了呗。可大人的意思，杀一儆百，代表官府一杀黄龙凤，让那些不法之徒看一看，你们有所收敛，对老百姓有好处，本意是好的，没想到这苏州是多事之地呀、啊，捅了这么大的娄子。这大人要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向上峰交代呀、啊？所以赵壁着了急了。正在这瞎咋呼的时候，他瞅得清清楚楚，大莲花彭坤就把黄龙凤移交给俩人了。这俩人是谁他不认识，就见这俩人背着黄龙凤偷偷摸摸钻了胡同了。赵壁心说，我也得跟着，黄龙凤是主要的要犯的，不能叫他跑了，跑了我们没法交代，看看身边没人，就他自己耍单帮提小片刀追起来的。人家出了城，赵壁也出了城，人家钻树林，赵壁也钻了树林。赵壁一边追着一边回头观看，连个帮手皆无，心说都死他妈哪儿去了，哪怕有个饭桶跟着我也行啊，能助我一臂之力啊。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心说还不能不跟着，不跟着断了线了，将来再想抓势比登天。又一想，何长何短，我必须跟踪到底，我看看他们在什么地方落脚。别看赵壁能力不大，经验丰富，跟踪那是一流的人物，脚底下快也轻巧，俩贼居然没发现。书说简短，离开苏州城10里地有个小地方叫十里屯，您听这名就离苏州城10里，在东关外边，大概能有那么20几户人家靠着道边，

0: 回事？
1: 王爷，你好像没掉脑袋。我们把你给救了，知道我们头是谁吗？大莲花彭坤，彭道爷。
0: 我知道，彭道爷到黄梁庄去过几次，我们处的不错。
1: 是啊，正因为不错，才冒着风险把你给救了。我们搅闹了法场，把你从老虎嘴里掏出来的。你想一想。
0: 啊，
1: 黄龙凤想起来，
0: 是啊是啊。那么二位尊姓大名？
1: 我姓麻，我叫麻四虎。这是我叔伯兄弟，叫麻春林。
0: 我们都是玉泉山的，现在救着您到安全地方玉泉山
1: 见见我大哥。我大哥那是交朋友的人啊，到了那儿了你就平安无事了。
0: 哎呀，多谢多谢呀。
1: 二位啊，我永远忘不了几位的大恩，必要重重答报。咱们过了这个难关，今后你瞧我怎么对待中尉。
0: 我们相信，我们相信。
1: 哎，我说庄主啊，这地儿好像叫十里屯，咱一会儿打点尖吃点什么，休息片刻马上起身。看这样你也走不动了，给你雇辆车或者雇头牲口拖着你，怎么样？
0: 那就更好了，一切凭二位安排。
1: 就这么的，仨人到了十里屯街口，
0: 赵壁在后的远远的勺着，他们说什么话听不见，但他们指手画脚那意思，
1: 赵壁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一看他们就在路口呢，有个小摊儿，要了三大碗大碗茶，买了点干粮，他们在那坐着，眼睛不住的学嘛，特别盯着苏州的方向，怕有尾巴跟着。狼吞虎咽吃了几口，喝了点水，也没顾着牲口，直接是赶奔玉泉山，他们就下去了。他们走了之后，赵壁到近前了，要了碗茶，咕嘟咕嘟咕嘟喝了那么几口，买了两根麻花往怀里一塞，一边跟着一边嚼麻花，也得打打尖呢，依然在后的跟踪，离开了十里屯，渐渐就钻进大山。一开始这山丘是慢坡，属于丘陵地带，越往东走地势越高，越走越高那就是山群了。进里边的大山九十里就是玉泉山。
0: 赵飞心里都起急呀，心说怎么还没有来人啊，我连个帮手皆无。这赵壁心这个着急就甭提了，但是再着急也得跟着。
1: 单说麻四虎和麻春林
0: 走着走着就觉察到有尾巴，怎么跟正常情况下不一样，回头看看没人，走了一段路再回头看看没人，但是感觉有人跟着，要不怎么叫贼呢？他们闯荡江湖多少年，经验丰富。麻四虎跟麻春林咬耳朵，兄弟
1: 哈，
0: 肯定有人跟踪，
1: 是吗？
0: 我观察了几次，没有，
1: 没有。凭着感觉，肯定能有。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0: 行。
1: 他们咬咬耳朵商量个办法，然后把这个笔告诉黄龙凤。
0: 黄龙凤吓得那脸当时就变了色了。
2: 哎呀，那是官府跟着呢，
0: 别怕，有我们你怕啥？眼看到家了，旷野深山，这就到了咱这一亩三分地儿了。他就官军跟着千军万马，咱也无所畏惧，您怕什么呢？
1: 行行行行。走着走着，前面是一片树林，他们仨进了树林了。麻四虎保着黄龙凤先走，麻春铁樊胜把他隐蔽住，透过空隙他往下看着。 等了一会儿，一看，耶，真来个人。小个不高，是探头缩脑，拿着小片刀，正好走到树下。他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呀嘿，小脑袋瓜照壁，除了他脑袋这么小，没有第二个呀。好小子，我们觉着后边有人跟着吧，闹了半天是你，你小子简直是坏透了气儿了。我们大家都商议过，要把黄天霸抓住，先到万寡。要把赵壁逮住，八匹草旋点天灯无车裂，把他的坏水给他挤净。我们绿林人倒霉倒在赵壁身上，这下才不是东西呢。哎，今儿他来了，看看他身后还有人没有，往后看出多老远去，没人，可以断定就他一个人。哎呦，马春林心说话，小贼你可要倒霉。等赵壁过去不远，这小子噌从树上跳下来了，拎刀就跟上赵壁了。赵壁二十多尖，跟着跟着听身后有声，扭头一看，呀我的妈，就看马春林跟显道神相似，人高马大，提着三叉鬼头刀，狞笑着奔赵壁来了。哎，伙计，是赵大哥吗？
3: 哎哎，不错，正是在下，嘿嘿，哥们儿，您是哪位呀？今年多大了？在哪行发财？娶媳妇没有？
1: 这个废话都是，没词儿找词儿。把赵壁吓得嘴唇直颤，是五官挪移。马春林等到近前冷笑了一声，赵壁啊，少他妈耍贫嘴，你小子真是人奸子，跟踪我们弟兄，对不？
3: 哎，谈不到跟踪，今儿吃多了溜溜弯，消化消化神儿。
1: 放屁！赵壁，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烟好送到我的嘴边上，我烟能不吃？哎，赵壁啊，你说你怎么办吧？你要识时务的，把小片刀扔了，我拿绳把你捆上。进了大山玉泉山，见我们总辖大寨主金头凤、孙飞、孙文广，我们把你往上一线，那就看你的了。孙大哥要高抬贵手，你就能保住命。孙大哥要叫你死，你命里该着，跟我们没关系。谁让你跟踪来的？赵壁啊，你想怎么办？要不服气那就伸伸手，来吧，亮家伙事儿。赵壁心里清清楚楚，他能打过谁？两个不会武术的他都打不过，何况面前站着个五大三粗的贼呀。但赵壁想跑，心说话，我不能叫他把我逮着，逮住就完了。眼珠转动啊，噌进树林，刚想跑，马春林早有思想准备，怕他跑了。他刚一跑，马春林脚尖点地，噌噌噌一个鸡蹬步就到了赵壁身后，飞起了一脚，你再整你啊，团哎呦，哭通天亮亮亮的，把赵壁蹬了个狗啃屎，小片刀撒手了。马春林过来，啪一脚不压蹬到后背上，拎起来像拎小鸡儿相似，把赵壁的裤腰带解下来了，宁哥把他捆上了。嘿嘿嘿嘿，跑啊跑啊，啪啪一顿耳雷子，把赵壁揍的

0: 了没了。
1: 啊？
0: 嗯，我掰折你的狗腿。说话之间，把赵斌那把小刀捡起来，在手里掂量掂量，我就看看你拿这个家伙事儿，你怎么露的脸扬的名，就这玩意儿能打仗吗？哎，比修脚刀也大不了多少啊。哎呀，说着蹭把刀给他插入鞘，拎着他往前跑，一边跑一边喊：四虎哥，四虎哥。马四虎听声站住了：春林啊，我在这儿呢。哎呀，四虎哥，你看看这是谁。说话之间把赵玉拎来了，往地上一放，你仔细看看他是谁。马四虎下腰一看，哎呀哈，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没想到啊，这不小脑袋瓜赵弼吗？正是这个坏种。咱们觉着后边有人跟着，就是他。我料知小计，把他生擒活拿。行行行行行，我说兄弟，这回你可立了大功了，将来召开英雄大会，你这脸露足了，咱都发过誓。头一个可恨者三官失不全，第二个可恨的黄天霸，第三个可恨的就这小脑瓜。其实这小脑瓜的可恨程度超过黄天霸和石不全，一肚子都是坏水啊！回去把他熬了油，点了偏灯，好好收拾收拾他，给死去的报仇雪恨。对对，单说黄龙凤，黄龙凤一看认出赵弼来了，二位这下子可太坏了。抄黄粮庄定计策都是他的主意。是啊，这不是该报没报，时候没到吗？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今儿落到咱手里了。黄庄主，这回也有你一份，等回到大寨，你想怎么出气你就怎么来。二位啊，咱先商量好了，这头三刀得交给我，这三刀我要不把它收拾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我偌大的黄粮庄我倒霉也倒他身上。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你放心吧，头三刀是你的。赵弼一看这倒好，这回落到后娘手里喽，一点智都没了。赵弼一想，我就这样就拉倒了，没门啊。他跟仨人穷对付，哎，你们等等等等，我说两句，你又冒什么坏水。哎，我说二位啊，敢报名不？哎，我已是被难之人了，我问你的名姓，你们敢报不敢报？那有什么不敢的，我万里烟云一阵风，马四虎，他闪电霹雳马春林，今日你小脑袋瓜落到我们哥们手里，焉有你的命在。
2: 关于省道拉小公路拉河至侯时段养护大修工程施工封闭交通车辆绕行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决定对省道拉小公路拉河至侯时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经东丰县人民政府批准，县需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封闭施工。一、封闭路段S209拉小公路拉拉河至侯时段 K71+317至 K89+323，全长18.006公里。二、封闭时间2026年7月6号至2026年8月15号。注：如遇极端恶劣天气或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车辆绕行路线：东丰至小四平线路，县道 X079 东草线至乡道 Y001 孤山至焦家沟，至县道 X100 柳溪线；东丰至杨墨林线路 X079 东草线至乡道 Y。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5: 梦。梦境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8: 什么？健康证？
7: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8: 什么电话号码？
7: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8: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7: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8: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9: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8: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0: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8: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0: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8: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0: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8: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11: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1: 关于省道拉小公路拉河至侯石段养护大修工程施工封闭交通车辆绕行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决定对省道拉小公路拉拉河至侯石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经东丰县人民政府批准，县需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封闭施工。一、封闭路段S209拉小公路拉拉河至侯石段 K71+317至 K89+323，全长18.006公里。二、封闭时间2026年7月6号至2026年8月15号。 注：如遇极端恶劣天气或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车辆绕行路线：东风至小四平线路，县道 X079 东草线至乡道 Y001 孤山至焦家沟，至县道 X100 柳溪线；东风至杨某林线路X079东草线至乡道 Y001 孤山至焦家沟，至乡道 Y009侯石至向明，至省道 S209拉小线。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6月30号。

是妈妈说，时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得到被爱的裙子的扣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松。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7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0: 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 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4: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6: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5: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6: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7: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3: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9: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1: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防控环境风险，引导纺织工业绿色转型。 新标准整合原有纺织、染整、缫丝、毛纺、麻纺四项行业排放标准，新增化纤织造、产业用纺织成品等子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

0: 为强化水生态风险防控，新增斑马鱼卵急性毒性指标，同时推动纺织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从源头分离处理，引导企业退城入园，促进园区系统治理，协同减污降碳。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今天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日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而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体育方面，美国男子罗布利亚6月30日耗时11个多小时游泳穿越金青海峡，由此成为全球完成双栖挑战，也就是征服7大洲最高峰和游泳穿越7大海峡的第一人。利亚现年45岁，是一名耐力运动员。世界杯快报，明天是世界杯第21天，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7月2日0点英格兰队对刚果金队。英格兰队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队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的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队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刻提示，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拉开大幕。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其中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火车站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的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号，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关注了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被颁授勋章的庄严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我们更会感慨105年不懈奋斗，也更会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想请我们的记者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不久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3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广播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 海南面栏目组同志，我一个本家的叫陈朝德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志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军，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3代人的执念。
3: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2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2: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4: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2: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5: 林月桥这个人，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3: 确定是没有吗？
5: 我们这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2: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6: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2: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3: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2: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6: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
2: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的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 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济，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7: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2: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济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8: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代理书记，去万里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这时候就是通讯员林月桥赶过来了，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4: 然后这个警务员都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就喊呐，说我就是江宗泰。但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了，后来杀害了。
8: 林月桥牺牲了，我爷爷就觉着牺牲的应该是江宗泰嘛，说林月桥应该还活着，我就是林月桥。
4: 他就改名叫林月桥了。就在1934年9月的时候，莱阳这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工委就委派他到大连去了，他的代号就是老虎。
2: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9: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港的向如礁、中山刺儿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港、向如礁、刺儿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2: 在大连的3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10: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作战，但他自己并不说。实际上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这个筋都打断了。
2: 1962年7月，林月桥因病去世，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济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10: 我爷62年去世，是7月，我生的是10月，但是名字已经取好了，要决定姓林，就起了我现在的名。什么意思呢？伟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8: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这就成了一种意义了。他不是单纯的说姓什么的事了，他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2: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伟济，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 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8: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起的吧，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2: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员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也记得。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七月的到来，2026年过去一半了，马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都要陆续放假，热火朝天的暑期出游也会随之升温。今天0点起，为期62天的暑运开启，随着避暑游、家庭游集中释放，铁路、民航都将承受暑运压力。民航方面，机票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也就是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某出行网站的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就会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在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全国铁路今天起也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同步拉开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本次铁路调图有哪些优化调整？铁路、民航今年暑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来了解一下。
1: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四条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2: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1: 福清居民陈女士，
3: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1: 本次铁路调图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点25分。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小时34分，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4: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1: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吴新兴介绍到，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4: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

0: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江江说。
1: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0: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2: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
3: 这暑运的大幕一拉开，出行变化还真的不少，铁路新图一条，说走就走的底气就更足了。当然夏季雷雨频繁，民航方面也已经备好了预案，全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这个夏天不管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都希望您旅途顺利，玩得开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从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5: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6: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5: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7: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

0: 阳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区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丝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1: 说到预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主汛期当中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就非常重要了。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渠道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获得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之后，第一时间要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的区域，确认自己是否在这个受影响的区域当中。简单来说，蓝色和黄色信号表明危险快来了，如果是橙色和红色的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已经到来，就要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要根据当地气象和应急部门发布的滚动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了。咱们一切安全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当前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想要购买电车的朋友们来说，安全性能始终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从今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分别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那么这两项新国标主要新在哪里？又会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6: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7: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

0: 人防问题可以一线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1: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2: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1: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七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2: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1: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3: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1: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3: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1: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3: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0: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1: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0: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2: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0: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3: 两项新国标的发布，也给电动汽车安全画了一道更严格的线。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安全的出行，那对行业来说呢，这意味着从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品质的跨越。其实更高的安全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的升级，更是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新国标来了，一个更安全的新能源时代也在加速到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意味着在美国出生的每一个孩子依然一落地就能拿到美国公民身份。消息一出，移民权利组织当天就涌到最高法院门外庆祝，欢呼声不断。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怒批，说这个裁决对我们国家来说太糟糕了。为什么特朗普的政策又一次被司法系统拦下？这次败诉对他后续的施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5: 特朗普重返白宫第一天就签署了那道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规定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新生儿就不能自动获得美国身份。今年4月1号，最高法院就这事儿举行口头辩论时，特朗普还打破惯例，亲自到场旁听了大约1小时。他可是美国头一位出席联邦最高法院听证会的在任总统。结果呢，9位大法官以6-3判他输，其中5位直接说违宪，1位说违法，只有3位站在他那边。裁决出炉，特朗普立刻发文说，这对国家太糟糕了。但话锋一转，又说我们很容易在国会补救，根本不用走又长

0: 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两名民主党籍委员。但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从二月份的关税案判决到六月底的几个判决，美国最高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不支持。比如不受理涉及特朗普个人的性侵案，不支持特朗普政府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案，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试图修改邮寄选票规则案等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司法阻击的势头。这几个案子呢，涉及美国核心经济权利、关键选举规则和重大人口政策，直接触及美国国本，逼近美国权力内斗的底线，因而遭到美国建制派的强烈阻击。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内部在这些问题上形成跨党派共识，就连特朗普任命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和卡瓦诺都投了反对票，就充分说明美国建制派在给特朗普的权力任性画出红线。这种情况和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时候的情境还挺相似的。
1: 据美国研究机构估算，每年大约有25.5万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父母是非法移民。而特朗普一直把严打非法移民当作是争取选民的王牌。这次最高法院把行政令这条路堵死了。接下来，特朗普的政策只能被迫转向两条路：一是去国会跟议员们周旋，推动立法；二是继续在边境执法。

0: 上做文章。张家俊分析。
1: 对特朗普政府后续政策的影响，一是他的政策重心转向国会立法博弈。由于最高法院在司法层面彻底否定行政令的合宪性，特朗普及其团队已经明确表示会转战国会，试图通过国会立法来废除或修改出生公民权相关规则。但由于立法程序复杂且需要参众两院达成共识，短期内实现难度非常大。二是他可能会持续强化行政层面的移民管控和边境执法，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国务院表态将继续收紧对生育旅游的监管，对月子中心进行排查，并通过提高签证审批门槛等方式呢，从实际执行层面限制相关群体获得美国身份。
0: 另外，有观察认为，取消出生公民权可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一面大旗。这次败诉削弱了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形象，还有可能影响其基本盘情绪。
2: 继今年二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最高法院又一次对特朗普的重大政策说不。这场围绕出生公民权的较量不仅仅是一次法律层面的定论，更清晰地勾勒出了权力博弈的边界，其后续影响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七月的第一天，和很多个月的第一天一样，多部关乎社会治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的法规也从今天开始正式落地施行。在诸多新法新规当中，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几个，还有一部我觉得也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今天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社会救助这四个字我们并不陌生，生活里没有人能保证一辈子一帆风顺，不管是家人重病、意外致困，还是收入骤降、生活遇阻，普通人一旦遭遇极难困境，都可能面临生活压力。作为我国社会救助领域首部基础性法律，今天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首次把民生兜底救助全面法制化。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到底哪些人会得到社会救助？如果万一需要申请社会救助，有了这部法律之后，申请起来麻烦不麻烦？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请教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杨老师，首先肯定是想请教您啊，这部社会救助法很被大家关注，但是它具体和什么人有关？比如说什么样的群体、什么样的人是会被这部法律保护的？
4: 其实这个保护的群体很大啊，简单的说呢，它有两类人群呢被这个法律所保护。第一类的人群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困难人群嘛，困难群众嘛，这个范围呢就比较广。这一次社会救助立法其实是在2014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呢，扩展了救助对象。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困难群众，它就包括了八种对象。一种呢是特困人员，这个也是我们以前就有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保户，这个也是以前有的。第三一个呢就是低保边缘户，以前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里面呢没有，这是法律的第一次的把它呢纳入我们保护的这个范围。第四一个呢就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也没有，这次立法呢也把它拉进来了。然后就是受灾人员嘛，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嘛，就是需要临时救助的，还有呢需要疾病应急救助的人员，还有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其实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这个流浪乞讨人员，这次呢把这个名字呢改了一下。其实除了这八项之外呢，我们这个法律呢还留了一个口子，就是地方政府可以的在这个八种之外的一个困难群体，所以这个是第一类的保护对象啊。第二类保护对象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说我们工作人员也需要保护呢？因为以前我们办这个可能有些困难群众不理解，所以对工作人员呢有一些的这个不满。工作人员其实也需要的保护，这个法律的其实就是保护的我们所说的这两类人群。
2: 这个您特别讲到的这个工作人员被保护，还真是大家要需要对社会救助法多一点理解的地方啊。所以它其实扩充了我们以前普通人所想象的社会救助。

0: 的对象里，是不是？
1: 对，这个是这一次立法一个亮点，包括这个低保边缘家庭啊、高薪资助家庭啊，还有现在改成的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啊，增加了困难群众的范围。
0: 刚才讲了什么样的人可以受益，那大家肯定要想，需要受益的人，那他就需要去申请拿到这个社会救助了。那对有需要的人来说，去申请社会救助，在我们的这个新法之下，会不会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我们的社会救助法是不是有所约定？
1: 申请救助复杂不复杂？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或者困难群众来说，确实感觉到这个申请社会救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要提交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经过各级的这个审核。但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社会救助立法呢，讲得非常明确，其实很简单，简单在哪里呢？主要表现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政策找人，针对特殊群体，可能他们不知道，或者他们的知识面不够，或者他们无法交流沟通。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我们村、社区以及乡镇呢，有责任去找到他们，给他们的救助。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基层呢，设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也就是说，你不管是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要去找各个部门，你就找到那一个窗口。那一个窗口呢，他就有责任呢，把这个的受理，受理完了以后呢，他后台去处理，然后分配到各个不同的部门，所以老百姓呢就不用去管他后面是谁应该负这个责任，那么这个呢就变得呢简单了。
0: 我看这一轮啊，关于社会救助法的介绍，很多人都提到了从人找政策变成政策找人。但是政策怎么找人？是不是只要是可能的救助对象，政府就都能把他们找到呢？
1: 以前我们是人找政策。人找政策确实，我们的政策很多，老百姓不太理解或者不太了解，那么找起来很困难。现在我们要求的政策找人，那么政策找人说起来的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困难群众分布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在熟人社会比较简单，但是在一个流动的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呢有几种措施？第一种措施呢，就是我们现在建立完善这个信息平台，对困难群众呢进行的这个动态的这个监测。一旦发现有这个大额的支出或者有一些急难的这个事情发生，我们马上呢实行了预警，那么线下呢就很快的会找到困难群众。这是第一种，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信息平台。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铁脚板，民政部门所说的铁脚板呢，就是我们在社区、在村设立这个社会救助的一些的这个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呢，他不一定呢是正式的工作人员，可能呢是我们的政府购买服务的，或者网格员，或者我们的村干部担任的。一旦发现有困难群众，出现了紧急的情况，那么就需要来上报到乡镇，乡镇呢就立刻的进行了核实，所以就很快的呢给予了这个救助。所以采用这两种方法，基本上呢可以做。

0: 再补充材料。你像这个突发疾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他呢再去提交各种各样的材料再补助，那已经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先给他救助，然后呢再补材料。那么还有像这个流浪乞讨的这些人员，可能面临紧急的生命危险的时候，也是可以的给予的先行救助。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啊，其实是在这个立法之前，我们各地方呢就进行了一些实践，因为这个低保的过程呢比较长，但是有一些家庭呢面临的比较急难的这种情形，所以也可以的是情况这个先行救助。
1: 所以不同的情况都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共同点可能就是它确实比较紧急，只要紧急我们就先行救助。
0: 对，
1: 像您讲到的，我们怎么去申请救助，能不能先行救助，包括政策找人，大家都会感觉社会救助整个这个事情呢是做了一种优化，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法律真正去运行的过程了。您觉得还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去打通或者来配合，能够把我们现在法律所提出的这些目标真正把它做到完成好呢？
0: 这个问题很好。立法呢只能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这个规定，要具体实施贯彻落实，还需要有一些的这个后续的动作。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颁布具体的实施办法。我们的这个立法基本上是原则性的，实践中进行实施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要核对一个家庭的这个收入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的更加详细的一些的实施细则，规定哪一些收入算这个家庭的这个收入，哪一些收入是可以的豁免的，这个细则颁布以后才能够呢真正的落实下去。那么这个呢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慢慢的完善啊，后续肯定会有颁布实施细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要做的呢就是部门的这个协同，因为社会救助涉及到部门呢非常多，我们以民政为主，但是在这个民政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部门都涉及到社会救助的业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真正的兜底困难群众的这个基本生活，就需要了不同的部门呢进行的配合。你像一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要建立这个动态监测体系，就需要10多个部门的这个数据随时的进行的更新，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呢主动发现困难群众。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协同，这个制度呢就很难的实施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协同的话，将来要做的工作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的这个信息平台进行的协同，把各方面的数据的进行整合，甚至我们可以的建立模型，然后进行优化，主动的发现了困难群众，这个也是的我们现在各个地方在做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还是管理体制，管理体制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这个机构来协同不同的部门做这样的工作。原来我们在国务院层级的建立了社会救助意识机构，那么这个意识机构的执行力呢其实不够，它只是个意识，意完事以后怎么去执行没有具体的细则，所以将来还是要国务院统筹社会救助的工作，然后民政呢要加强了各个部门的这个联系，这个管理体制要做一些的改进。
1: 所以这段我们听到了救助对象范围的扩大，对一些困难群体我们也换了说法，我想这都是这部社会救助法释放的温度，更重要的是它让制度兜底的网扎得更密更结实了，甚至更有弹性。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和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

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稍后我们将会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杨林下了战书，告诉大魔国我要摆一字长蛇阵，许你观阵，许你破阵，如果破不了阵，对不起，您就归降吧。程咬金给出主意，咱们得请高人。秦琼想起少保罗成来了，这样大魔国写了聘书，而且贾家楼众弟兄写了一封信，秦叔宝又写了封信。秦琼拿着信看谁去下书呢，一眼他就看见丁天庆盛宴师了，心说就他们哥俩了。第一个是这哥俩上过北平府，跟罗成很熟，道路也很熟悉。再说呢，这两个人当初反山东的时候，扮成假报马骗走了杨林，这哥俩是非常的机警，能够随机应变，见景生情。秦琼叫了一声丁天庆盛宴师，二位贤弟，二哥，您一瞧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就明白了，您放心，您把信交给我们，我们肯定到北平府便宜行事，把老兄弟给请来。好，要的就是你们哥俩这句话呀。你们哥俩到了北平，先到三义殿去找张公瑾，让张公瑾带着你们去找罗成，无论如何得把老兄弟请到冈山。行了，二哥您就放心吧。这样哥俩出去准备东西，备好马匹，带好路费，带着大魔国的聘书跟这两封书信，出了瓦岗山西山口，够奔北平府去请少保罗成。这哥俩走了之后，秦琼就问徐茂公，三弟呀、啊，杨林下了战书，让咱们即时答复，这回文咱们应该怎么写呀？那还不好写呀，二哥呀，咱们这回文横横的一句软话都不能说。告诉杨林，我们大魔国收拾准备，三个月之后肯定破你的一字长蛇阵，跟你隋朝平分疆土，各立山河。好，就这样给他下书。魏征说，怎么办，咱们是不是少一些日子呀？我想请罗成用不了三个月。嘿，大哥呀，咱们这叫远之近给，老兄弟什么时候来咱们什么时候打阵。好啊，秦琼秦叔宝也赞成徐茂公这主意。徐茂公备好了回文，派一个蓝旗官送到靠山王杨林大营。咱们放下瓦岗山暂且不表，单说丁天庆盛宴师，这哥俩离开瓦岗山之后，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天到了北平府，直接就来到三义殿。伙计以为是住店的，赶紧就迎上来了。二位，您住店吗？啊，给我们找个清静的跨院。好，您随我来。有伙计过来把丁天庆盛宴师哥俩的马牵过来，去给刷印喂溜。有一个伙计就把这哥俩让到跨院，这跨院是三间北房。哥俩进了屋子，伙计伺候着镜面胆沉，然后落座吃茶。伙计就问呐，二位客爷，您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呀？啊，又打河南来。您上我们北平府是做买卖呀，还是看朋友啊？看朋友啊，看你们东家张公瑾。哎呦，原来您是我们掌柜的好朋友。我们掌柜的今天没在柜上，没关系。他会不会天天来呀？啊，我们东家天天来。等他来了之后，你就告诉他，有两位好朋友，一个姓丁，一个姓盛，我们哥俩在屋中等着他，让他前来见我们。好了，二位爷您歇着，我们前去给您准备酒饭。就这样，丁天庆盛宴师住在张公瑾的三义殿。伙计呢就把这些话告诉了管账先生。管账先生一听是东家的好朋友来了，让伙计好酒好菜伺候着。这哥俩吃完晚饭之后，喝点水，躺在炕上，一路劳乏就睡着了。到了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张公瑾来了。管账先生赶紧上前，掌柜的，
您的朋友来了，一个姓丁，一个姓盛，在跨院北屋候着您呢。丁，一个姓盛。哦，张公瑾一想，贾家楼结拜的哥俩丁天庆、盛典师到了，有什么事儿呢？张公瑾赶紧来到跨院北房。哎呦，你们二位什么时候到的？昨天呢？哥仨彼此施礼，然后落座，咱们书不说。

说废话。丁天庆盛宴师就把反山东所有的经过告诉了张公瑾。张公瑾一听，这帮英雄可闹得不善呐、占据瓦岗山都成立大国国了，现在杨林摆下一字长蛇阵，他们是来请少保罗成到冈山破阵的。哎呀，张公瑾双眉一皱，二位先帝啊，你们来的确实不太巧，因为我是在王府外一边值班的，现在罗少保有了病了，在后花园静室里养病呢，我送不进花去可怎么办呢？那没别的，张大哥，这主意您必须得想，我们就得见老兄弟罗成。这么办，王府外头这些守卫王府的当兵的头跟我是好哥们儿，今天夜里定更之后，你们哥俩在这等着，我来请你们哥俩把你们带到王府花园的后头。对不起了，你们哥俩呀不能走花园的后门了，穿墙头过去吧。那没什么，只能见着少保罗成就行。好，咱们一言为定。到了晚上定更之后，张公瑾来找丁天庆盛宴师，就把他们带到王府的后花园的后墙外头了。对不起，二位兄弟，你们跳过去吧。你们到了后花园，看见哪间屋子有灯光，哪间屋子就是罗少保的静室，里边的事儿我张公瑾可不管了。好嘞。丁天庆盛宴师哥俩好功夫啊，电把您要往上这么一纵身，撑这哥俩的两只手就扒住墙头了，然后身子一悠，双腿往里一涮，嗖嗖，好，这哥俩就进去了。等到了后花园里头一看，黑乎乎一大片，两个人绕来绕去，就看见前边有一片假山石，走到假山石旁边，就听见更夫来了。两个人借着星斗光华一看，来了两个更夫，一个敲梆子，一个打锣。这哥俩是一边走一边说：“哎，我说老哥呀，怎么着，老弟？殿下可在静室里养病呢？白天我打扫花园，少保可跟我说了，晚上咱们哥俩要是打更。”走到这静室旁边，可千万别吵他呀。那咱们不想帮着他，知道几更天了？他说了，让咱们哥俩轻轻的拍巴掌，如果见他屋里黑了灯，他就睡觉了，连巴掌都甭打了，好吧？丁天庆盛宴师心说，那我们就跟着这哥俩吧。这两个更夫在前边走，丁天庆盛宴师在后边蹑足千踪跟着。过了月牙河，登上太平桥，就听这更夫说，咱们脚步可得轻着点，可到了静室了。哎，殿下可没睡呢，静室里有灯，那咱就拍巴掌吧，殿下看书呢。丁天庆盛宴师跟着两个更夫就慢慢的走到罗成的静室外头。罗成有病，为什么住在静室？那时候王府里头有规矩，如果说有了病了，那就得夫妇分居了。这个男人独自一个住在静室里头养病，喜欢什么静室里给预备什么，喜欢钓鱼静室里有鱼竿，喜欢琴棋书画这全都给摆好了，为的是静心养病。离着这静室很近很近了，这两个更夫啪啪拍了两响巴掌，二更了，然后就绕过前边往前院走了。丁天庆盛宴师一看更夫走远了，两个人来到静室的廊子底下，用手指头蘸了点唾沫，把这窗户纸捅一窟窿，秒一目往里一看，这静室里头灯光明亮，古玩字画家具陈设都相当的讲究，迎面一张八仙桌子，
在桌子上放着一本书，旁边呢有一盏大蜡灯。少保罗成坐在交椅之上，正秉烛夜读呢。丁天庆看了看盛宴师，盛宴师一点头，俩人一拉门就进来了。罗贤弟，你好啊，我们哥俩可看你来了。罗成正在全神贯注的看书呢，猛然间听见有人喊他，吓一跳，回头一看，哎呦，罗成站起来了，真想不到我二位哥哥到了。丁大哥、盛大哥，我这给您磕头，二位哥哥倒好啊。丁天庆、盛宴师赶紧用手相搀，老兄弟快起来吧。二位哥哥，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兄弟啊，你要问我们哥俩从哪儿来，我们给你传圣旨来了，你呀赶紧整官接旨吧。罗成一听这头忙活，穿好了大氅，把头巾戴上了，规规矩矩的站在了丁天庆盛宴师的面前。丁天庆由打怀里掏出圣旨，双手展开，高高举过额头，罗成跪倒听旨。这罗成也是瞎子海大晕头啊，你倒打听打听这是哪国的圣旨啊，要是隋朝的圣旨，这丁天庆盛宴师是反对隋朝的降马，能替隋朝上着来传旨吗？罗成啊也没问，当时就跪倒了，万岁万万岁。丁天庆就念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瓦岗山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什么？罗成听到这儿蹭一下站起来了，丁大哥您别念了，打哪儿出来的蘑菇啊？您这是哪国的圣旨啊？嘿，老兄弟，刚才我念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魔国的圣旨，你以为是哪国的圣旨啊？哎呦，我还以为是大隋朝的圣旨呢。你瞧，盛宴师也乐了，老兄弟你可闹顶了。得嘞，二位哥哥您坐下来慢慢说吧，请问二位哥哥，这大魔国是怎么当的事儿？丁天庆盛宴师坐下了，老兄弟呀，请你洗耳恭听吧。这哥俩就把罗成从天灵寺走了之后，众位英雄砸牢反御成功，救了程咬金、尤俊达，秦琼、秦叔宝三党杨林久战魏文通，走马取金蹄，程咬金是三府定瓦岗，探滴血得四宝，自立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立国号是大魔国呀。罗成听着这痛快，心说我这哥哥可都是好样的。哎，我说二位哥哥后来怎么了？后来就得找你呀，现在杨林带着四路随兵兵困瓦岗山，已然退了三路了，杨林摆下一字长蛇阵，让大魔国破阵。老兄弟，我们这帮人没有会破阵的，所以二哥写了书信，大魔国国主传下圣旨，我们大家伙全都给你写了信。这大魔国的圣旨那就是程四哥的聘书啊。我说你也别跪着接旨了，你看看吧，你得上瓦岗山帮着我们哥们弟兄破阵去。好，罗成接过大魔国的聘书看完了，丁天庆又把大家写的书信还有秦琼写的书信拿出来，罗成看完之后眼圈都红了。丁天庆轻轻地问老兄弟，我们大家伙就等你一个了，你说怎么办吧？二位哥哥，听你们说起瓦岗山的事，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恨不得一步迈到瓦岗山呢。可是你们要知道，我的父亲是隋朝的北平王，我罗成是隋朝的燕山公，我怎么能帮着魔国破杨林的一字长蛇阵呢？再说了，我们家的家法森严，这我表哥

是知道的，我去不了啊，我想去，哎，干脆说吧，我去不了。丁天庆圣眼师就急了，老兄弟，甭管怎么说，你得想办法，不去也得去，不然的话，你就瞧着我们大魔国亡国嘛。二位哥哥，我但得想出办法来，我也得去，可是我想不出办法，我走不了啊。丁天庆圣眼师是一会儿急一会儿说好话，但是罗成就是去不了。丁天庆一想啊，我得跟他嚷，所以他瞧了瞧圣眼师，圣眼师就明白这意思了，点了点头。丁天庆站起来，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指着罗成，老兄弟，说了这么半天，我可听得你这话不地道。哎，哥哥，您别嚷好不好啊？我怎么不地道了？你要是干脆说不去，哎，你就说个痛快的，我们大魔国众为弟兄亡国，我们认了。可你嘴里说的特别想去，恨不得一步蹦到瓦岗山啊！可你又去不了，你两头全站着，你呀就是不地道。丁大哥，夜静更深的，您别嚷好不好？我不能不嚷，快亡国了，你拿糖让我们哥俩为难。罗成急得大汗珠子往下直掉啊！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又打外边走进两个人来。罗成一看外边来人了，我说二位哥哥，这回你们就不嚷了吧。进来的是谁呀？王府的两个管家，奴随主姓，一个叫罗安，一个叫罗佩。这哥俩是内府的总管，而且跟少保罗成是一条心。俩管家来到罗成的面前，我说殿下，夜静更深的，在这儿吵吵嚷嚷的，这是为什么？再说这二位是哪儿的，从哪儿来的？罗成知道罗安罗佩跟自己不接心，所以就把当初贾家楼金兰结拜的事情跟两个管家说了，然后又给丁天庆圣眼师这哥俩引荐。罗安罗佩啊，上前拜过丁爷，拜过圣爷。这哥俩赶紧上前施礼，丁天庆圣眼师用手相搀，请起吧。这罗安看了看丁天庆圣眼师，我说二位爷呀，您是从哪个门进来的呀？说着话用手往自己腰里一指，我说二位爷殿下，这王府所有门的钥匙可全都在我们腰上挂着呢。罗成一听这才琢磨，对呀，我说二位哥哥，你们是从哪儿进来的呀？丁天庆圣眼师一笑，哼，张公瑾把我们带到后花园的外头，我们哥俩跨墙头过来的。罗成这才明白，感情丁天庆圣眼师是跳墙过来的。罗安说，殿下，老王爷今天腰疼睡不着，刚才让我们给热了一壶酒，他喝了几杯酒可刚迷糊着了，你们要是再嚷把王爷惊醒了，他要到后花园一瞧可就坏了。罗成就赶紧把丁天庆圣眼师哥俩的来历，还有瓦岗山大魔国请自己去破长蛇阵的事情告诉了两位管家。罗安罗佩点了点头。罗成说，二位管家，你们哥俩说说，我是想去，可我去得了吗？跟我爹怎么说呀？丁天庆也急了，罗成不去，这一次长蛇阵破不了啊。既然是罗成敢把这些话能告诉这二位管家，这二位管家就不是外人了。我说二位管家哥哥，你们家少保说了，他想去可他去不了，如果他斩钉截铁说他就去不了，得了，我们大魔国完了，我们认了。可他说他想蹦到瓦岗山又去不了，这不是拿软刀子宰我们吗？二位管家哥哥，你们说说，我们能不着急能不嚷吗？你们给评评理。罗佩说，殿下呀，这可就不怪人家跟您嚷了，嘿嘿，

们俩小子姓罗呀还是姓瓦岗山呢？啊，胳膊肘往外拧啊，架着炮往里打，我跟我爹可怎么说呀？我走得了吗？啊，罗安想了想，少宝您别着急，我就问您一句话，您到底想去不想去？废话，我怎么不想去呀？只要我能离得开北平，我一下能飞到瓦岗山去。好，即使这样，我们就想办法让您去。得了，常言说得好，许死人想死人呢、啊、你说我能去，到时候我去不了了，可就误了瓦岗山的大事了。罗安就跟丁天庆圣眼师说，二位好汉，这么办，我们想办法一定让殿下到你们瓦岗山去破这一字长蛇阵。你们二位放心走，赶紧走，如果让我家王爷看见你们哥俩，那可就麻烦了，我们使出什么样的办法，嘿，殿下就去不了了。好啊，丁天庆就跟罗成说，老兄弟，即使贵管家说您准去得了，那我们可就走了。罗成不放心呐，他就问罗安，我走得了吗？没错，您放心，让您的两个哥哥赶紧走，我们哥俩一定想办法让您离开北平府，去破长蛇阵。好吧，这样我送送二位哥哥，请二位哥哥回去替我给诸位兄长带好，说我马上会到大魔国去破阵。好极了，这好话嘛，我们一定替你办到。二位管家，那你们就多替我们哥们弟兄受累吧，没得说，殿下准走得了。这样罗安罗佩跟着少保罗成往外送客，就把丁天庆圣眼师送出花厅，绕过牡丹池，过着小桥，仍然到了他们跳墙进来的地方。丁天庆一抱拳，兄弟别送了，我们打哪儿进来的，我们还打哪儿出去，外头张公瑾还等着我们呢。好吧，二位哥哥慢走，小弟我就不远送了。圣眼师也乐了，老兄弟慢走，你们家墙这么高，慢走我上得去吗？罗成也乐了，丁天庆圣眼师走了，那么两位管家用什么办法能让罗成离开北平府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少保罗成还带着两个管家罗安罗佩，把丁天庆圣眼师送到院墙之下。罗成抱拳拱手，二位哥哥您慢走，老兄弟慢走，你们家墙这么高，慢走上得去吗？罗成也乐了，两个管家也乐了。罗成就问这罗安罗佩，哎，我说你们哥俩乐什么呀？殿下呀，您还问我们乐什么，这事儿可全出在咱们北平王府啊，夜景更深送朋友送到北墙根儿啊。罗成也乐了，好吧，二位哥哥，那您就别慢走，您使劲窜吧。好嘞，丁天庆圣眼师往下一撮身，然后垫吧您要往上一窜，噌扒住了墙头，身子一悠，这两条腿就涮到墙外头了。回过头来，低低的声音嘱咐少保罗成，老兄弟呀，我们这些哥哥盼着你早日到瓦岗，就指着你了，不然大魔国可就亡国了，我们走了。二位哥哥请放心。这哥俩这才跳下墙去，张公瑾在外边接着把他们哥俩陪到三义殿。到了三一殿之后，丁天庆圣眼师就把见罗成的事情告诉了张公瑾，第二天骑着马离开北平府，回归瓦岗山。那么丁天庆圣眼师走了，这罗成着急呀，跟两位管家回到屋中，罗成就问呐、啊，

罗安呐，你说我走得了，我可怎么走呢？我说少宝啊，您可是贵人多忘事啊，难道说您忘了去年您有病？老太太跪在院里头，冲着东南烧香磕头，给您许的愿了。哎呦，罗成这才想起来，因为在童年，罗成呢有一回受点风寒，搁现在说的就得了感冒了。少保罗成浑身一发热，老太太可急坏了。这位王爷夫人挺迷信，他信佛，他信这佛都信信，别的神佛他不信，他专门信这二郎神。为什么信二郎爷呢？老夫人说了，别的神佛都两只眼，唯独这二郎爷是三只眼，多一只眼那什么事儿都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少保罗成这一得病，老太太是赶紧烧香，冲着东南跪倒磕头，一边磕头一边许愿：二郎爷呀，我们罗氏门中可就这么一个孩子，是千顷地一棵苗。

根本跟二郎爷没关系。可是老太太当时是跪下磕头许着愿呢，儿子罗成病好了之后，让他亲自到泰安神州给二郎爷您烧香还愿去。罗成早把这件事给忘了，罗安一提，罗成想起这茬来了。对，我想起来了，我妈是这么许的愿。可是罗安呢，你提这件事，难道说我就走得了吗？哎，我说殿下，我提这件事，我给您出主意，您可得听我的。您呐，马上脱衣服钻被窝，弄上两壶温水往这被窝里这么一浇，脸上您还得做点伤，我在您腮帮子上咬一口，在您脑门上咬一口，在您的嗓子这儿掐几个红印，然后啊，我们哥俩去搬这老太太去，见了老夫人我们就说我们瞧见二郎爷来了，手里举着三尖两刃刀，拉着萧天犬。二郎爷说了，像你们王府这样的人家，要是许愿不还愿，这平常老百姓的香都烧不了了，今天非要罗成这条小命不可。啪，这二郎爷就把这萧天犬放出来了。我们呢，就把老太太搬来，少保卫您就假装哼哼，假装哎呦，说脸上的伤是狗咬的，说您嗓子这红印啊是狗爪子抓的。您一边说一边央求二郎爷，我们跟老太太在旁边一扇，嘿，明天老太太准得跟王爷说让您上泰安神州去还愿。您还愿去，嘿，绕道您不就奔瓦岗山去破这一字长蛇阵去了吗？少宝，您说我这主意怎么样？嘿，罗成一听这乐呀，你们这俩小子这主意是怎么想出来的？快着，您要打算这么干，咱们现在就给您做商，干不干不行啊，众位哥哥指着我破这长蛇阵去呢。说着罗成就把脸递过去了，这罗安呐，照着罗成这腮帮子吭吭就一口，还真见血了。哎呦，你慢着点行不行啊？我说少宝，慢咬是坐不像啊。接着又在罗成的脑门上咬了一口，拿这手指甲就在罗成的梗嗓咽喉这儿掐了好几个红印。罗成脱衣服钻被窝了，罗安罗佩一人弄了一壶温水往罗成这被窝四个犄角褥子这儿一倒。罗成心说真不错呀，夜里头朋友跳墙头来见我，被窝里头闹水灾，这都是我罗成这儿出的事儿。罗安说，殿下呀，老太太要一摸这被窝是湿的，您呐就说出不来气，憋着一身汗啊，您可就得这么说。行了，我照您的办法办，错不了。一切事情全都准备好了，罗安罗佩就离开这静室去搬太夫人了。到了老太太院里一瞧啊，呵，屋里挺亮，屋里还挺热闹。老太太干嘛呢？老太太一边喝茶一边让大家伙给她说笑话。这老太太最爱听的故事就是傻子分家了，来呀，再给我说说这个傻子分家。老夫人呐，老说这个我们都说腻了，您怎么老听不腻呢？你说腻了，可我没听腻，你说一回我给一回钱还不行吗？哎呦，老夫人，您就不能换个题目吗？这些丫鬟婆婆呢，为了哄老太太高兴，老太太真给钱，所以丫鬟婆婆们就满街市的让厨子去找着笑话。上哪儿找去？就找着唱曲的呀，说书的呀，把这笑话淘哄过来，这厨子的再讲给丫鬟婆婆，丫鬟婆婆再给老夫人讲，来挣老夫人的钱。老夫人爱听，听好了，讲一回笑话是五两银子呀。老夫人坐在当中间，旁边丫鬟婆婆陪着，正在这说呢，突然间罗安罗佩一挑帘笼进来了。老太太老夫人呢，很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坏了。老夫人一愣，罗安罗。

0: 好好的你们俩嚷什么啊？抽风呢？老夫人呐，您赶紧看看去吧，您还记着不记得了去年殿下得病啊？是不是您在院子里跪着，您替殿下许了愿呢？
1: 嗯，不错，有这么档子事儿。
0: 既然有这么档子事儿，老夫人恕我们哥俩嘴直，您许可殿下烧香还愿了吗？哎呦，你瞧，我怎么把这茬儿给忘了？儿子一好啊，我就把许愿这茬儿给搁在脑袋后头了。老夫人，您忘了，可二郎爷没忘啊。二郎爷记着账呢，今天二郎爷可来了，举着三尖两刃刀，拉着萧天犬，蹦到少保静室的外头。我们哥俩正在那儿瞧着呢。哎呦，这二郎神一瞪眼呐，说你们王府的人许愿不还愿，那老百姓要许愿连香都甭烧了，我非要罗成这小名不可。老夫人，您猜怎么着？这二郎爷一恼，他一怒，一撒手就把这萧天犬给放出来了。这萧天犬是连抓带咬，快把殿下给咬死了。我们俩能不着急吗？您赶紧看看去吧。哎呦，可把老太太急坏了。平常这位北平王府的夫人，要是走道，左边婆子搀着，右边丫鬟扶着，头老还得有引道的，后边还有护道的，一步三摇，这派头大了。今天一听自个儿的儿子让萧天犬快给咬死了，老太太站起来，不成，我得赶紧看看去。说完之后，腾腾腾撒腿往外就跑啊。这丫鬟婆婆赶紧就追出来了，有打灯了的，有往上跑要搀着老夫人的。老太太您慢着，我不能慢着，我得抢我儿子去。罗安罗佩在头前带路，到了后院花厅前，罗安站住了，老夫人您听。老夫人站住了，这心砰砰砰的跳啊，就听里边罗成这喊呐、啊：“哎呦哎呦，二郎爷呀，这可不能怨我，这都怨我妈呀，我妈许愿她不还愿呢，您把我给饶了吧。哎呦哎呦，咬死我了。”老太太一听是放声痛哭啊，哎呦我的宝贝儿啊。老太太你别哭，你赶紧跪下，您求二郎爷呀。哎呦罗安罗佩呀，我都吓晕了，我说什么怎么求啊。老太太您就说，二郎爷呀，这不怨孩子，怨我把这茬给忘了，我们罗家门就这一条根儿，您饶了他吧，明天我一准又一准，比写下还准，让我儿亲身到泰安神州给您烧香还愿去。对对对，我就这么说，二郎爷呀，我求求您，您饶了我儿子吧，不赖我儿子，是我把这茬给忘了，这都怨我呀，萧天犬要咬就咬我吧。啊，哎呦，老太太您赶紧说呀，让您儿子去烧香还愿去啊。对对对，明天呢，二郎爷，我准得让我儿子到泰安神州去给您烧香还愿去，比写下还准呢，准让他去，不然的话，二郎爷您就让萧天犬把老身我给咬死。老太太这一求啊，罗成在里边听见了，哎呦疼死我了。罗安说，老太太您听见没有啊，殿下他这嚷的疼死他了，哎呦二郎爷爷，我求求您，明天我一定让我儿子到泰安神州去给您烧香还愿去。罗成在屋里听的是相当清楚，哎呦哎呦，我可痛快了。老太太您听见没有，殿下嚷痛快了，这准是二郎爷呀把萧天犬收回去了。你们大家闪开闪开，我给二郎爷开门，二郎爷您好走，给您闪开神道了。对对对，咱们赶紧跪下啊，全跪下。老太太带着丫鬟婆婆在地上跪着，连头都不敢抬。 这罗安罗派上台阶一开门，二郎爷呀，刚才我们老夫人说了，明天一定让殿下到泰安神州去给您烧香还愿，您千万别生气了，您请。神路已然给您让开了。罗安往这道上一指，老太太您瞧，二郎老爷子金身大驾啊，金盔金甲三尖两刃刀，再走着走着后边跟着就是萧天犬呢，您看见没有？老太太众目一看，什么也没看见呢，可嘴里要顺着口说出来了，可不是吗？这萧天犬呐，哎呦，是黑白花的。罗成在屋里这乐呀，心说这都哪儿和哪儿的事儿。老太太以为二郎神真走了，站起身形，带着丫鬟婆婆来到罗成的屋中，一瞧儿子脸都被咬伤了。
1: 妈呀，你要是再不来呀，二郎神的狗非把我咬死不可呀！哎呦，我的宝贝儿啊！
0: 老太太伸手一摸罗成的被窝，儿啊，这被窝里怎么这么湿啊？
1: 妈呀，刚才急得我出不来气儿，我憋得我这身汗。
0: 哎呦，这一个人要出这么些汗还活得了吗？儿啊，这事儿你可不能怨妈呀，这都怨你爹这个老天杀的。儿啊，那一天我还跟他说了呢，我得让我的儿子到泰安神州给二郎爷烧香还愿。你爹这老天杀的说呀，别瞎掰了。他这么跟我哼，我也不好说什么了，就把这茬给放下了。成啊，走，跟娘走，我得跟这老天杀的算账去。
1: 妈呀，我怕我爹，要去您去吧。
0: 好，我去，你怕他，我不怕他。这丫鬟婆婆搀着老夫人离开罗城的净室，够奔前院书房。到了书房，还没进去呢，这老夫人就嚷上了：“老天杀的，
1: 你别睡了，你给我醒醒吧！啊，
0: 你就知道睡觉，
1: 今天我有话跟你说。
0: 这两天呢，北平王罗毅正犯腰疼呢，刚才喝了一壶酒，借着迷糊劲儿呢，刚睡着。老夫人这么一喊呢，就把老王爷喊醒了。老王爷吓坏了，赶紧起来了。夫人呐，什么事儿啊？你到底怎么样了？老夫人迈步进屋，哭着喊着，就把刚才二郎爷显灵的事儿跟北平王罗毅说了。罗毅听气坏了，心说罗成啊罗成，你这小子又弄着神鬼蒙你妈。虽然说你妈迷信，可是我罗毅不迷信呢、啊、我想办法先把你妈给对付走了，有什么话我找你算账。嘿，我跟你完不了。北平王罗毅满脸带笑，夫人呐、啊，你暂且回去安歇，明天我一定让陈儿到泰安神州烧香还愿，不就成了吗？这还差不多。这罗家门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不让他走啊，不让他去烧香还愿，我这条老命就跟你拼了。北平王罗也说了半天好话，丫鬟婆婆搀着老夫人走了。北平王罗毅气得后半宿就没睡着啊，让家人又给烫了一壶酒，一边喝一边生气，心说罗成啊，小贼，我罗毅绝活我都认了，我非宰你不可。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北平王罗毅传下命令，勒巨剑鼓，巨剑鼓一响，所有的文官武将、中军官、棋牌官全都来到北平府的银安殿站立伺候。罗毅升坐银安殿，大家十万里了，罗毅把脸往下一沉，督察何在？伺候王爷。到后花园把罗成给我叫来。
2: 尊王爷。

0: 罗成赶紧出了银安殿。这时候罗成呢也听见前边巨剑鼓响了，罗成心里哆嗦了。罗安罗佩在旁边站着呢，我说罗安罗佩呀，你们俩小子给我出主意，我妈给官神蒙过去了，我爸爸可是打把式卖艺江湖出身，他可不迷信，你们听，擂鼓巨匠了，看起来我罗成这关可过不去了。殿下，那您得想办法把王爷这关扛过去，这可是为了把兄弟去破杨林的一次长蛇阵呢，您是为了您兄弟的大魔国呀。正说着，大胖的中军官杜叉来了。殿下，老王爷升殿可让你去呢。罗成突然间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嗯，对，我就这个主意。罗成想起什么来了？咱们前边说过，罗成跟相国寺的老和尚学过一手闭气功，只要他一用上这功夫，五官立刻塌陷，就跟病的要死的人差不了多少了。罗成没有办法，就常常用这闭气功蒙他爸爸北平王罗毅。好比说罗成闷得横了，想上外头逛几天，北平王不让去，罗成啊就用这闭气功。老王爷一看，儿啊，这两天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寒碜呢？爹呀，天天跟您在殿前学礼，我脑子不好受。罗毅信以为真，好吧，那么你歇几天到外边散逛散逛。罗成高兴了，把北平王罗毅给蒙了。今天碰见这种事儿，罗毅又想，我还得用我这闭气功。他马上用功就把气闭住了。罗安罗佩缠着我，这哥俩在旁边一左一右搀着少保罗成，这罗成连迈步都迈不了了，踢里踏拉踢里踏拉往前走。等到了银安殿，银安殿上所有的人一看，少保罗成脸上青须须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了，眉毛也散了，耳边也干了，大眼犄角也开了，鼻翅也扇了，嘴唇也青了。到了银安殿，龙书案前，罗成好不容易才跪下。儿，参见爹爹。北平王罗毅是面沉如水，双眉紧皱，两只眼睛一瞪。罗成，我问你，昨天夜里这二郎爷是怎么回事啊？罗成呢就把昨天编的这一套词儿全都说了。好，罗成啊，我不能跟你娘一般见识，谁让他迷信呢？可是你要知道，我当初是打把式卖艺出身，在江湖上懂得各种骗局。罗成啊，你蒙别人行了，可蒙不了我。今天你必须给我说实话，你要再弄这种事儿，要想蒙住我，我是非宰你不可。我看呢，自从你到山东给你舅母上寿之后，你在北平府里坐着就如坐针毡呢啊，你这心事也到家了。哎呀，罗成聪明，罗成听老王爷说这句话，得嘞。爹爷，您不是说我也到家了吗？我就顺杆爬了。罗成想起什么来了？罗成想起柴少柴思昌来了，又想起表哥秦琼秦叔宝。罗成知道父亲北平王罗毅喜欢表哥秦琼，而且喜欢秦琼这样的朋友。我说我想柴少柴思昌拿这件事蒙我爹，嘿嘿，我爹准得高兴，我就用柴少来蒙我爹。罗成蒙得了蒙不了，下回再说。
1: 关于省道拉小公路拉河至侯时段。

养护大修工程施工封闭交通车辆绕行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决定对省道拉小公路拉拉河至侯石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经东丰县人民政府批准，县需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封闭施工。一、封闭路段 S209 拉小公路拉拉河至侯石段 K71+317 至 K89+323 全长 18.006 公里。二、封闭时间2020年7月6号至2026年8月15号。注：如遇极端恶劣天气或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车辆绕行路线：东丰至小四平线路，县道 X079 东草线至乡道 Y001 孤山至焦家沟，至县道 X100 柳溪线；东丰至杨墨林线路X079 东草线至乡道 Y001 孤山至焦家沟，至乡道 Y009 侯石至向明，至省道 S209 拉小线。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6月30号。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高莹。在中国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先民们仰望天象，俯察地理，用数千年的智慧创建了一部独特的自然时钟。它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农耕文明的指南，生活习俗的瑰宝。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的长廊，去探索中国独有的文化密码——24节气。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一个问题：什么是24节气呢？简单来说，24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一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中国的古人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把太阳在黄道面，也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运行轨迹，巧妙地划分成了24个等份，每一份大概相隔15天，就构成了一个节气。在这24个特定的日子里，古人们准确记录下了寒来暑往、风霜雨雪以及草木枯荣的种种变化。提到24节气的具体名称，想必大家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能顺口就来上一段节气歌。他们依次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24节气里，其实还分出了节气和中气。每个月里，公历月首的那个叫节气，月中的那个便叫中气。这种精准的划分，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古代中国历法的高深智慧。节气的奥秘，它从何而来？了解完24节气是什么，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几千年前，一起去找一找它的根在哪里。24节气的起源蕴含着古人对天文地理的深度求索，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沉淀与完善。早在上古时代，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昼测日影、夜观星象的探索。到了春秋时期，聪明的中国人就已经定出了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4个重要的节气，为后来的完整体系奠定了基石。为什么古人能如此精准地测算出时令呢？这主要得益于他们掌握的科学观测方法，其一就是龟表测影。早在西周时期，天文学家们就开始用龟和表来测量正午时太阳影子的长度变化。其中的龟指的是南北水平放置的有刻度的尺子，表则是测量日影的垂直标杆，以此确定一年的节气和农时。河南省的周公测影台至今还默默见证着这段辉煌的历史。其二则是斗转星移。古人发现 北斗七星就像一座巨大的天然时钟，勺柄指向的不同方位对应着不同的季节。正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古天文学家以北斗的旋转来确立二十四节气顺次，成语斗转星移便由此而来。时光流转到秦汉年间，这套科学的体系终于瓜熟蒂落。西汉早期的《淮南子·天文训》里已经有了和现在完全一致的完整二十四节气名称记载。到了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太初历，正式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体系，用来指导农事。节气的血脉，它在今天的非凡作用，在如今这个现代化信息化的快节奏时代，二十四节气是否还有用武之地？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它就像一支古老而永不凋零的中国血脉，在现代生活中继续涓涓流淌，滋养着国人。首先，二十四节气是农耕文明的活词典。即便到了今天，农民伯伯在播种、耕耘、收获时，依然习惯性地翻一翻农历，看看节气。比如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谷雨时节，雨生百谷，各类农作物在雨水的滋润下茁壮成长。千百年来积累下的农业谚语，至今仍然是田垄间最朴素、最管用的智慧。其次，二十四节气是丰富多彩的民俗载体，每一个节气都伴随着独特的饮食文化和节庆活动。立春时咬春、吃春饼，寓意生机勃发。清明时节祭扫踏青，吃青团，寄托思念。冬至这天，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吃汤圆，围炉合家团聚。二十四节气已经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生活，维系着家族与社群的互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它的魅力不仅在于精准，更在于多姿多彩的烟火气息。再者，二十四节气是文人雅士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到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再到白居易的“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无数经典诗句以节气为底蕴，编织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最动人的意象长卷。而到了现代，作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珍宝，二十四节气的社会价值和生态意义正被重新发现。在国际气象界，它更是有着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的美誉。如今节气已经和养生、饮食、艺术深度结合，衍生出了文创、短视频、节气 IP 等许多新潮形式。古老的智慧正在以崭新的姿态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为我们缓解快节奏社会的浮躁心态提供了慢下来、顺天时的精神解药。听众朋友们，总而言之，这二十四个看似简单的词汇，实际上是中国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华美乐章， 它记录着我们对宇宙规律的敬畏，也刻录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故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今天，或许您可以在匆忙的生活里偶尔放慢脚步，无论窗外是细雨蒙蒙还是雪花飞舞，都不妨回想一下那个仿佛写在大地上的古老时间刻度，去感悟春雨惊春清谷天的生机，去体会冬雪雪冬小大寒的静谧。这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与智慧。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也让我们一同把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铭记在心，代代相传。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造型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决定对省道拉小公路拉拉河至侯石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经东丰县人民政府批准，县需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封闭施工。一、封闭路段 S-209 拉小公路拉拉河至侯石段 K71+317 至 K89+323 全长 18.006 公里。二、封闭时间2026年7月6号至2026年8月15号。注：如遇极端恶劣天气或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车辆绕行路线：东丰至小四平线路，县道 X079 东草线至乡道 Y001 孤山至焦家沟，至县道 X100 柳溪线。东丰至杨木林线路 X079 东草线至乡道 Y001 孤山至焦家沟，至乡道 Y009 侯石至向明，至省道 S209 拉小线。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6月30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

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

0: 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2: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3: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4: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

0: 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7: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

0: 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做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0: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乾坤，烈士再次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举行间接会谈，消息人士称伊朗要求分阶段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推动资产解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再战两场，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比利时3-2塞内加尔晋级16强。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国际新闻眼，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却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了，北美自贸圈会散伙吗？
1: 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7-8月份降雨与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上海7月起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相关消息人士1号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天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295人，受伤人数已超11000人，强震后发生了782次余震。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1号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据了解，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取代此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36年到期。更多详细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表示，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水上紧急迫降，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该紧急情况由敌对行动造成。声明称，4名机组人员中已有3人获救，美海军正在搜寻另一名仍然失踪的机组人员，事故原因正在。

0: 调查中。德国方面一号消息称，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也不掌握该案完整的调查流程及相关信息。他称，乌方将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对接沟通，待获取完整调查细节后，将就该案作出正式回应。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成功晋级16强。比利时队在加时赛阶段点球绝杀，从而以3-2战胜塞内加尔队，晋级16强。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有消息人士透露，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
4: 加里巴巴迪还表示，在当天于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
5: 加里巴巴迪还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
4: 而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5: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
4: 7月1号在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有些出乎外界意料，直到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还在强调，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
5: 截至目前，美伊面对面的直接谈判的确没有恢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本次会谈的举行传达了积极的信号，但间接会谈的形式又会给会谈前景蒙上了一些阴影。
6: 间接谈判举行，它有两面性。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不愿意谈判，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了，说6月30号在多哈一定会谈的。那么美国的谈判代表都去了多哈了，伊朗说不谈。但是呢，现在实际上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间接的谈判它也叫谈判，也比不谈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消极的信号。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4月10号是伊朗当时第一次跟美国进行了直接谈判。从那之后，本来大家以为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又恢复了，但是呢，没想到伊朗这次又往后退了，伊朗又不跟美国直接谈了，要举行间接谈判。因为间接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很复杂，双方都不直接面对面，各到两个房间里边，先跟卡塔尔的那个中间人谈了，再由中间人去转告那边的意思，这样的话对谈判是很不利的。
4: 当地时间1号，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的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
5: 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
4: 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方面究竟是哪些谈判诉求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还很难看清楚。
6: 现在伊朗方面表达出来他对美国的诉求，一个是要在黎巴嫩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要撤出黎巴嫩，然后霍尔木兹海峡他的诉求就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整个海峡，包括海峡所有的3条航线。另外一个诉求就是最近几天伊朗国内一直说的，就伊朗为什么派代表团去多哈嘛？那么去多哈不是谈核问题的，去多哈只要谈美国要解冻被美国冻结在卡塔尔银行的60亿美元的伊朗的资金，所以怎么解冻对伊朗的资金也是伊朗的一个诉求。就在这些问题里，到底现在是卡在哪个问题上了，还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卡在了，伊朗不愿意直接谈判，现在并不清楚。
7: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8: 禁区内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赛不到7分钟，刚果新队9号西彭加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继续控制皮球给到哈里肯，想看角度之后凯恩打门，球进了，哈里肯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
4: 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2场淘汰赛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比利时队与塞内加尔队的比赛中，比利时队在加时赛最后阶段凭借点球绝杀以3-2战胜对手，晋级16强。
5: 更早结束的另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
9: 好的，主持人，刚刚您说到了比利时是3-2绝杀塞内加尔，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绝杀了2次塞内加尔。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来回顾这场比赛啊。 上半场呢，其实塞内加尔队是先声夺人，第21分钟塞尔的头球攻门是击中立柱，迪亚拉当时跟进补射破门，塞内加尔队当时就1-0领先了。那么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其实呢塞尔还有一次射门是击中了立柱，半场结束塞内加尔队1-0领先。下半场呢，他们再下一城，第51分钟后场长传，塞尔接球之后爆射破门，就把这个比分扩大到了2-0。其实很多看这场比赛的球迷都觉得这场比赛比利时队可能已经要告别世界杯了。但是第86分钟风云突变，当时的莫尼耶是送出传球，卢卡库机敏的插上，在进门柱前抢于对方的防守队员之前，用一个脚趾头，我觉得应该叫捅射打进球门。这个是卢卡库我们看到了他最擅长或者说最熟悉的一种进球的方式。那么3分钟之后呢，特罗萨德在左路送出一记45度的传中，准确的找到了禁区内的蒂莱曼斯，后者是头球攻门得手。特别有意思的是，特罗萨德和蒂莱曼斯这两个人在0-2落后的时候还发生了口角，但是转身之后两个人又联手拯救了比利时，这个时候双方就拖入到加时了。加时赛其实这30分钟或者说29分钟基本上是波澜不惊，直到加时赛的最后一分钟，最后的时刻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呢，在禁区救险的塞内加尔队的球员卡马拉好像是踢到了蒂莱曼斯，但在这个时刻决定点球，对于主裁判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的裁决可以说直接就决定了两个队的生死了。最终裁判是看了 VR 多次反复的看这个点的录像，判罚了点球。塞内加尔队的基斯一度是跪在了点球点上，企图延缓比利时的罚球，回放可能看可能双方还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基斯站起来之后，蒂莱曼斯站到了主罚点球的点上，他推射右侧骗过门将，最终呢，比利时队也是死里逃生，晋级到了16强。主持人。
5: 那么今天凌晨英格兰代表队逆转战胜刚果金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呢？
9: 我觉得如果您没有看这场比赛的话，会觉得2-1的结果在情理之中，但如果你熬夜看了的话，一定是感觉五味杂陈的。在这个亚特兰大的体育场下面嘛，我觉得整个英格兰球迷是被煎熬了大半场，他们其实一开始是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球队会早早落后，而且踢的是没有办法的。第7分钟的时候呢，刚果金就策动进攻，当时呢姆本巴是送出了斜长传，禁区内的西彭加得球之后，无人盯防的西彭加停球之后选择低射近角，这个球我觉得其实皮克福德多少是有一些责任的，他近角没有封住，刚果金那个时候就1-0领先英格兰了。那么13分钟的时候，其实英格兰有一个进攻的机会，但是裁判示意不是点球 ，VAR 也介入了，也确认没有点球。那随着整个比赛时间的流逝，很多人熟悉的英格兰大赛掉链子的感觉就回来了。你会看到有些球员的脑子似乎凝固了，有的时候感觉他们左脚和右脚都在打架。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包括孔萨，眼看下半场的补时时间都到了，球队还没有转机，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能是靠个人能力了。那么凯恩这个时候就站了出来，第75分钟，当时呢是赖斯底线传中，之后到后点，戈登呢是得球调整再传中，凯恩头球攻门，英格兰队扳平比分。第86分钟，当时是贝雷厄姆通过禁区低射被扑，之后外围的戈登呢控球分给凯恩，凯恩得球之后转身在禁区内一脚爆射，直挂上角，这个球民主。这个球刚果金队其实我觉得确实他扑救不及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英格兰队呢就是2-1翻盘了，可以说这场比赛对于英格兰队来说，特别是对于凯恩来说，基本上说这是一个他的个人秀，关键时刻发现英雄本色，可以说凯恩一个人拯救了英格兰队。主持人。
5: 那接下来北京时间8点啊，还有一场16分之1的决赛，美国队将与波黑队争夺一个16强的名额，那这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
9: 美国队小组的表现是非常强势的，他们前两场比赛是4-1大胜了巴拉圭，2-0零封了澳大利亚，早早锁定了地主的头名。那么3场小组赛一共打了8个球，可以说进攻线上也是多点开花。小组赛末轮虽然输了，但实际上他们也是轮换了9名主力。现在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呢，就是他们的头号球星普利西奇已经伤愈了。同时他的锋线像巴勒贡啊，像中场的麦克尼亚，这些主力都会悉数登场。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其实美国队 体能的储备应该是占特别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比赛早早就踢完了。那么波黑呢，他实际上是历史上首次闯到世界杯的淘汰赛，他是作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来突围的，所以这支球队现在踢美国队应该说没有任何包袱，他们金牌上可能会比较有优势。而且呢，波黑是这届世界杯平均身高最高的球队之一，他们是有天然的空中优势的。可能球队大家比较关注的是40岁的老将哲科，那他会是球队的一个精神支柱，包括进攻的一个支点。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大概率这个球队还是会采用防守反击的策略，压缩空间，降低节奏，然后包括他们18岁的小将凯里姆是不是也能利用自己的速度制造一些威胁。总的来说呢，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和加拿大可都已经过了32强这一关了，那么美国队今天肯定是势在必得。主持人。
5: 好的，张文。北京时间今天8点，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就将打响。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5: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10: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美国媒体指出，这一做法可能增加在北美生产商品的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美墨加协定仍将继续生效10年，前提是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决定退出。报道指出，相比长期的续签，年度审查可能被围绕该协定规则的多年争议性谈判打开大门。
5: 美墨加协定的谈判开始于2017年，第二年美加墨三国获得了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不同寻常的赛事安排，把北美三国紧密联系的特殊关系展现在了全世界面前。
4: 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1: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2: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1: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13: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11: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 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3: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

0: 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六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1: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云星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4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7月1号起，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将迎来7下8上防汛关键时段。主汛期是指一年当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那今年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变得更重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6: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7: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16: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 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

0: 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1: 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0: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1: 首先呢，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0: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3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7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绿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昨天开始在上海正式实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1: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愁盼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0: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2: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3: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4: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3: 一个月的用量？
4: 对，多一点不全啊，哎，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2: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4: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心理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些他吃什么药，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像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那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2: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5: 啊，都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2: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6: 药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5: 可以，
6: 我把单子放里面，到时候尽量挂好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2: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5: 那个铁梯是吧？
3: 电梯
5: 不会，我拉的手都出汗了，
3: 拉的手都出汗了
5: 啊，
3: 紧张是吧？
5: 怕，然后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3: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
5: 那肯定放心的。他们扶不着的，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上去。
3: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吧。
5: 右转转弯。
3: 右拐。越拐就到了，哎，对，好了，
5: 谢谢。
2: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5: 小王，多少钱？
3: 我先算一下。
5: 对，要给你的呀。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3: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块，还有一个10.75块，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5: 155。
2: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小时以内280元，每增加一小时加5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7: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2: 杨女士也是王顾新的回头客。
6: 第二次了，之前的话是街道买的公益陪诊，普通的一些那个了60岁的老人的话，享受这样的服务嘛，
3: 相当于免费给大家提供。
6: 他体验好了之后，就这次的话他不方便，他是又委托我。
2: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6: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万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早上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

0: 缩短他们就医时间，这样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1: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固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2: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1: 但是他们也不能做到有求必应。
2: 他比如说你的热门的专家号什么之类的，他说你帮我弄一下，我说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之外的，我们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3: 上海的这份方案明确，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该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六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4: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县人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人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何静华就是派驻在仁济医院的陪诊师，不少患者和家属通过他的公益服务了解陪诊。
5: 上午刚刚陪过一个消化内镜的，
6: 消化内镜，
5: 对，他因为是独居老人，没有小孩不在身边，需要帮忙，所以我就陪了他两个小时，全公益陪下来，这样。刚开始是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个陪诊服务，他们体验到公益服务之后，觉得有陪诊很方便，觉得不付钱都不好意思，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家里也跟我们联系，这样的。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固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2: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7: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2: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8: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8: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然后另外一块呢，我们也是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这个服务的这个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怎么样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住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8: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6: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起到5号在北京举办，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与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1000余位重要嘉宾交流互鉴，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共享、数字治理互信。今天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中国气象局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6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7月气候趋势预测及近期防汛救灾气象服务提示等。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到明天，我国多地暑热增强，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0度。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波黑队。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9:35左右开始。中国选手孙颖莎、王艺迪、陈幸彤将出战女单16/1决赛，温瑞博将出战男单16/1决赛。男双4/1决赛，林诗栋搭档黄友正迎战新加坡组合。混双4/1决赛，温瑞博将搭档蒯曼对阵日本组合。
9: 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7: 就选双汇，
1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9: 用声音记录中国，
18: 用时间酿。

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小脑瓜照壁，没有想到啊，落到贼人的手里头了。那么他光抓旁人，他就不许被抓吗？这就叫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这下赵壁可遭了罪了，因为在贼人的心目之中，他是最可恨的一个。巴掌和腿这都是小的，把赵壁揍的那脸蛋子都苍起来，小脑袋都变成了大脑袋了。马四虎指着他鼻子：“赵壁啊，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这叫报应。你不是专门收拾我们吗？哎，今儿个落到我们手里，我们得好好收拾收拾你，叫你受够了罪，才能叫你死。”我说：“咱怎么收拾他？”马春林就问。马四虎说：“有招，人耍坏那无边无厌。”转回头来问马春林：“你有屎尿没有？”“我真没有。”“没有啊？”“我也没有。”转回身来问黄龙凤：“黄庄主，你有屎没有？”“黄龙凤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我真觉着肚子还真有点疼，这一颠的还真有点下坠。”“太好了，最好你往赵壁的嘴里头变，让他有吃有喝。”哎呀，黄龙凤一咧嘴：“这么变我还变不出来。”“变不出来没关系，你在旁边变，变完往他嘴里塞。”赵壁一听：“呀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可苦透了。”赵壁心说：“呀，我也别老实了，我喊吧我呀。”这赵壁敞开嗓子就叫唤开了：“救人呐，救人呐，我活不了了，我赵壁活不了了，救人呐。”俩贼一听都乐：“喊吧，喊，你想怎么喊破了嗓子也喊不来人呢。你想想这是哪儿？旷野荒郊，谁能来救你啊？黄庄主，快点变。”黄龙凤还真就准备上来，那蹲着：“我还有点干燥，变不下来。”“嘿嘿，这就变的劲儿，快点使点劲儿。”正在这紧要的关头，真就把人给喊来了，来俩人。这俩人也穿树林子，东张西望，听见赵壁的喊声了：“哎，谁呀？”“救命，来人呢，声还挺远。”循着这个声音就找到跟前了。等这俩人一出现，其中有一个年长一点的就一愣：“哎，你们干什么？是拦路抢劫吗？”紧跟着有个小细声，是那年轻一点的：“我说怎么回事啊，霍谦，你们咋着啊？那是干嘛呢？那是说话这个味儿的，这难听劲就甭提了。”赵壁在那捆着，甩脸一看不认识，说年长的也不是七老八十，也就三十岁挂零，长得大个，红扑扑的脸膛，身子骨挺结实，光头没戴着帽子，大辫在脖子上的盘着，穿着一身毛蓝布的裤褂，腰里扎着大包，扎着裤腿儿，蹬着